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1: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2: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2: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2: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2: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2: 10到12个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2: 对，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2: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2: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
0: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
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啊。
0: 在朱其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
3: 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
5: 钱送过去，我又赚不到，我心里恨得痒痒。
6: 哎，你问过宇宙没啊？陆巡这么锲而不舍的，还不能打动小新吗？
5: 反正上回那普法活动和联谊看起来难。
7: 主要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能不能想个办法？
8: 没有其他办法了。
9: 陆巡，你要的是这个吗？
7: 你怎么？
9: 我觉得宇宙可能突然想开了。
8: 太好了，我的复线任务终于也有进展了。这次是小新主动给陆巡送的票，总不会还成不了又撕票了吧？
9: 我咋觉得你这表情很心疼？
8: 我那不是心疼钱吗？走吧走吧，意外大力出奇迹，俩人成了。

你们经历了一学年的法学院生活，相信你们对自己的未来、专业有了明确的构想。这个心愿瓶虽然不能帮着你们成功，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记住自己的初心。10年听起来很漫长，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大家把心愿写在纸上，放在瓶子里。

0: 大家把心愿瓶写好以后，放到前排这两个盒子里啊。一会儿我还有个会。钱薇，
1: 哎，
0: 大家写完以后，你负责收上来，送我办公室去。
1: 好。
0: 哎，是不是愿望太多了，怕一张不够写，要不我帮你跟这老师再多拿一张？
1: 我是这样的人吗？ 小孩子才会想着梦想成真，成年人只相信事在人为。这么
0: 理智，真的假的？
1: 当然是假的了。我要相信这个，我还写那么多干什么？我跟你说吧，努力呢，它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老是空想，梦想一定会落空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就要勇敢一点，勇敢的去争取。
2: 你得争取看看，你不能老是这样等。你是想争取我吗？放心，等我愿望实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
1: 你这愿望我还用猜吗？还用说吗？不就是写给小心的吗？嘴硬。同学们，大家写写就赶紧交了吧啊！想干的事情呢，还是要靠自个儿去干。 你这写在一张纸上，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大家写一写，赶紧让他们入土为安啊！快点哈！你就别纠结了啊，人家爱因斯坦还有个小天琴梦呢，你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怎么就不能有个姻缘了吗？拿出你母老虎的那个架势。
3: 那钱薇，你快给我算算，我这愿望能实现吗？
1: 真敢用不出来，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去试试，你十年之后赚再多的钱，你都得后悔。嗯嗯，小新，你写了什么？
2: 我想白手起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哎，得了吧，你不需要，你爸不是隐形股神吗？白手起家那是他的事儿，你就负责接盘支付就好了。哎，我跟你说，你可别瞎说，我掐指一算，有这种预感。
2: 22年的小新会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忙碌，忙碌到回来开这个心愿瓶的时间都没有。
4: 链接。
2: 你这宇宙太偏心，搁我这就问啥啥不对。
1: 哎，你们帮我收拾一下，我接个电话。
4: 喂，妈，怎么了？进医院了？为什么进医院啊？都怪你爸，非得要找什么青春的感觉。 还载着我拖把骑自行车，这没骑两步呢就撞树上了。哎呦，我现在脚动不了了，我得去医院拍个片子。
2: 那你脚崴了呀？那我爸呢？我爸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5: 他好着呢，就是鼻子撞到树上了，流了点鼻血。
6: 别吓唬孩子！
2: 呀，抱歉。

0: 呢？来来来，给你纸。
1: 没有了，哎呀，我啊。哦，
2: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头疼、发烧什么的？有没有？
0: 发烧？啊！来来来，老钱摸一下。啊！哟，好像是有点。
1: 没事没事，不难受。
0: 可能是换季着凉了吧。
2: 这样吧，你听我说啊，一会儿你去挂骨科的时候，你再给他验个血常规，然后再验一个骨穿刺。我现在跟钱川马上就回去啊，你等我一下。哎，你们一会儿东西帮我拿一下啊，我先走了啊。
0: 好。
3: 他怎么了？
0: 好像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说进医院了。
1: 钱伟，你别担心，你只是做了个梦而已，他不会成真的。
2: 你根本不懂，该发生的都会发生的。
1: 不会的，他那就是一个小意外。
2: 为什么不停啊？这些车。
1: 我帮你，好吗？
2: 怎么走了？怎么没有车啊？
4: 谁？钱伟。你们要去哪儿啊？着急忙慌的。
2: 谢谢你啊，李春文。
4: 没事，你快去吧。啊，我来处理啊。
2: 好。
4: 快去快去。
5: 你好，你跑什么？
6: 吓死误会了。
7: 怎么会这样呢？半年前怪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怎么可能白血病啊？怎么可能啊？
8: 应该没那么严重。
2: 就是，叫什么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得病了呢。越是这个时候越得镇定，听见没有？
7: 我定不了。咱爸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的，每天饭后都溜达，说好了饭后走一走，活到99的。店底下坏人那么多，怎么是咱爸呀？凭什么呀？
8: 喂呀。怎么你的梦就成真的了呢？彤彤，说好带你环球旅行的，估计就去不了了。
9: 这个时候呢，还说这些，
2: 就是个早期啊。嗯，
7: 早期？什么叫就是早期？早期那也是白血病啊。都怪你，没事瞎做梦吓唬咱爸干嘛？本来队里还要我去集训。现在去什么？我赶紧请假去。
2: 行行行，一惊一乍的，你该训练就训练。爸，你相不相信我？
8: 这个。
2: 行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跟你说，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我后边还有一个梦呢。啊？我梦见你都康复了，然后你看着我成为了真正的律师，我们一起陪钱川进了国家队，然后你和老妈两个人就去旅游了。
8: 啊，那太好了。
2: 放心，我心里有底啊，咱们一定能把这个坎过过去。我体力哭哭啼啼的。咋不像个男孩子？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陪着妈妈，腿伤也不是小伤，别到时候留下后遗症什么的，听见没有？
6: 那个，我妈妈今天应该值班，她跟我说过住院部可能会有空床，说要不要去处理一下。

0: 喂，秦川，情况怎么样啊？
1: 上面路灯坏了，你走慢点。
0: 秦川，这样，我回去收拾完东西，马上回来陪床。你陪他输液的时候，你记得啊，你把他口袋里那些零食全都收掉，那些上火的全都不能吃，知道吗？还有，你记得一会儿出去买一个口罩，他现在抵抗力低，一出门必须要戴着。还有甲鱼汤是吧？我回去去拿那些电饭煲什么，你别担心好吗？
1: 姐。 我记住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就比我大半分钟，今天我才心服口服。你是这个家里的姐姐，我们差点就没有爸爸了，我真的好怕。

0: 你真的梦到老简的病人好吗？你放心，他肯定能好的啊。你没事吧？陈薇，陈薇怎么样？没事的，我下午问过浅川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我们都在呢。我们知道你肯定忙的两头乱，我们给你打包了衣服、课本，还有电脑。哦，还有那个手电筒。完了，你医院、学校两边跑，你肯定黑，你要打着啊。你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们发微信，我们就直接给你送过来，好不好？千薇，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你的大科小科点到我全包了。
1: 我为了你，我肯定好好学习，我好好做笔记。那个，你学习咱一定不会落下的啊！哦，
0: 我还给你打包了几根那个长白山老人参，完了你拿去给叔叔补补身体。
1: 白血病不能吃人参，有血热。
0: 哦，那咱不吃了。
1: 是，我吃呗，我爸都吃了。
0: 钱薇，你不用担心。 我们家有认识一些血液病的专家，叔叔要是需要的话，我立马帮你去联系，好不好？谢谢你们。你好吗？没事。你今天办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叮嘱过你，怎么还犯呢？
2: 这个我就没收了啊！
3: 孟老现在怎么了？孟小姐也来了，你爸现在的血小板指数稍微磕着碰着就会引起胆出血，他倒是好，你弟刚走，他就在这偷摸削个苹果了，这不被我抓个现行？
2: 这都写了，没事儿，你别告状了，你这
4: 怎么回事？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种东西现在不能吃，你意外划破肠道怎么办？
2: 不是我吃，给你妈，我每天下午给她削个苹果。
3: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生病了？
2: 生病日子也得过呀，我老公也得当啊。你看人霍金都病成那样了，人照样科学发明啊，没事儿。没事儿，叔，我给你削了一个，你看看。哎呦，
3: 可以啊。
5: 不是你哪波的？
2: 你现在别给他削这个，你给他削一冰激凌，你让他去去火，脾气太暴。
5: 你们俩以后一块儿，你得让着点儿，他真动手。
3: 我一直让着他，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0: 谁？行了行了，老钱，这次一次下不为例，听到没？哎，卢雪，你等会儿削好水果之后，把你那把水果刀也上交啊。小钱，来，我看你呀、啊，也别太着急了。你爸其实心态好呢，这是好事儿。你看，这要治病呢。
3: 不光要靠医疗手段，这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你爸心态好了，那他体内就能分泌出有利于健康的酶类和激素，但对于提升他的免疫系统和器官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6: 不是他这种作天作地的性格，我不管他，我做不到啊。
2: 学的，
3: 你做不到，不用小鹿替你做呢。刘
6: 神，
3: 他替你孝敬你爸，不也挺好的？嗯，行，走了啊。
6: 我问两个。
3: 不是要消成这样，什么的有点基础啊！啊，这命运的剧本再怎么改写，也不能写成这样。
6: 我不去，我不去，赶紧起来！真不去！你要再逼我，我就叫护士长。你把我弄大出血，我就麻烦了。
3: 你叫护士长，你叫呗，你该去就得去。你跟我在这撒泼也没有用啊！一会儿人家来了，一针镇定剂给你，你还是得去。
6: 我上次做完那个骨穿，我就难受。 他们说坐着腰穿，坐完了以后，平躺6个小时不能动，这身衣服啊，难受，硌特别硌。哎，要不然你把我那身真丝的睡衣让你妈给拿来。
3: 真丝睡衣，你怎么不要手磨咖啡呢？你少在这做，赶紧起来。
6: 不，小鹿，哎，你管管他行不行？
2: 我管不住啊，叔。
6: 你这太粗暴了，
2: 那他粗暴，我更管不了了。

0: 男人还管他呀？我这马上赢了，叔，双炮点将。
1: 你刚才给我一炮得了，
2: 我真舒服。
0: 哎，
2: 哎，你这什么东西？
0: 我这是给你买的，叔叔。
2: 啊？床上纸尿裤？
0: 到时候要在床上躺6个多小时，我还得打吊瓶，到时候憋尿怎么办？
2: 我才不用这些。我也是你要用的，年纪轻轻的，这怎么可能用这些？
0: 你不用，你不可能尿床上呀，你肯定得用。叔，
2: 能憋住，面子我还是要的。这要让彤彤知道了，太丢人了。
0: 前辈说这是真丝试衣的代价，对不住了，叔，您必须得穿。
2: 我能憋，
0: 你憋不住。
2: 我憋过12个小时，
0: 那不行，对不住了，这次我必须得给你换上。

0: 你干什么呢？哎呀，你赶紧给我下来！你干什么呢？你，
1: 快，就这事儿！别慌我！
0: 不是你赶紧下来！你干什么呀？
2: 今天是我跟你妈结婚纪念日，看腿现在动不了，多好一个机会，正好让我表现一下。嗯，
0: 20年多难得呀！
3: 不是你赶紧下来！你是自己下来，还是我让别人抓你？
1: 那拖我一下。
0: 哎，
2: 你是翻墙这么来的？
0: 赶紧下来！
2: 我不下，你慢点说。
0: 下来，你别爬了。
2: 拖一下。
0: 不是，不行，你下来。
2: 你干嘛呀？你
0: 下来，我叫人了。
2: 推一下。
0: 推什么推？你给我下！你下来。
2: 哎，你慢点。你让我回去，我们俩见个面。
0: 你不去不行。
2: 吃顿饭就回来了。
0: 行，我下来。
2: 我不下去。
0: 你赶紧帮我把他抓下来。
2: 他不可能。
0: 抓下来。
4: 你把他给拽走，你快把他拽下来，
2: 推我，
4: 抓下来。
2: 好了，现在可以正常通话。
4: 可以了，
2: 叔叔来了，叔叔啊，
4: 拿钱。
2: 哎呀，
4: 哎呀，哎，
2: 真好，真好，
4: 哎，真清楚。
2: 你说你这大晚上的折腾人家小鹿干嘛呀？是一个纪念日，不过就不过了。
4: 没事，只要
2: 叔叔阿姨开心就好。哎呀，这不是天凉了吗？每年天一凉，你胃就不舒服。我都会给你熬山药粥。
4: 那现在我不在，
2: 怕你吃不好吗？
4: 你看，小维和小鹿照顾你多辛苦啊，你可别让他们操心给操瘦了啊。
2: 爸就知道心疼他的头头，心里哪有我呀？你看，你看。
5: 你也没说过要喝粥啊，这秋后算账。你在家咋样？你先聊，
6: 阿姨，我看看，发个信息。啊，在家咋样？
4: 这阵子天天陪我跑医院，大晚上还搬着电脑跑去找我妈，谢谢你啊。
5: 你自己要注意点啊。
6: 不客气，
5: 你先放心吧。
6: 主要是为了讨论社团里的工作安排，平时也要接我妈下夜班，顺路而已。
7: 你给我唱个歌吧。孩子们都在呢。休息晚了一点，怎么都排这么长的队了？我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
4: 喂。
7: 我知道你爱动手，那你别自己打自己啊！你把头偏出来，往前看。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昨天晚上看你发人网动态不是吗？你不是说住院做 B
8: 超的要排队吗？我定了闹钟4点起来给你排队了，正好8点医生看病，你爸起来直接看就不用排了吗？哎，
9: 喂，小姑娘，这排队呢，
8: 怎么插号了？
9: 阿姨，不好意思啊，这位是我女朋友。那个，我是她大姨，亲戚。对，
8: 你先过来。

你先站好，你先在这站着，我去后边等你。不好意思啊，阿姨啊，不好意思。啊。

0: 要不然都是去病房，那他一吃。哎呀，你可别了妈，求求你，你别吓着人家，行不行？嗯。让我爸妈挂号排床位的时候，可是答应我让我见个女孩的。这护士长天天跟我八卦，外人都见了，凭什么不让你妈见呀？
1: 是的。
0: 我替你看好了，一五年毕业领证结婚，生个属羊的宝宝，跟属相特别合。哎，属羊的温柔又细心，以后可以共学医。
1: 行行，见一见，你现在能不能别跟我说那事？我在这切东西，万一我把手给切断了怎么办？你早上起来牙都不刷，你就跑过来跟我刷，你赶紧先去收拾收拾，你收拾收拾。
0: 死孩子，随你爹，这不随我吗？
1: 什么孩子？你是不是？
2: 改改你的嘴啊！
1: 你这起床气都多少年还没改？说。

0: 他应该会觉得我挺暖的吧？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都是我大姨了，给舅老爷排过队，不是应该的吗？哎，
0: 你爸怎么样了？基本上控制住了，就等着化疗完，到时候做骨髓移植就可以了。
1: 那行吧，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你就告诉我啊。
0: 没事，我自己应付得来。
1: 其实我这么说这么做，不是因为你是纤维，也不是因为我想图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失去爸爸的人，我不想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
0: 这个是钟秀勇教授的民法讲座视频，我看你在人人网上不是一直发他的观点和表情包吗？正好这次我代表学生会去接待，所以我就拷贝了一份。对啊，钟教授要来我们学校讲座的时候，我都忘了。不过通常校方不是不让录像吗？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1: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 你马上就是主席团的成员了，老师们刚评审结束，下个月就会公审，所以不算外人。拿着吧。
0: 真的假的？
1: 假的，我还能骗你啊？

0: 哎呀，刘璇，这粥真不错啊！我一直馋，但我爸只给我妈做。嗯，
1: 等你以后有媳妇儿了，
2: 就是让你媳妇儿做。
1: 你给你媳妇儿做。
2: 小梅，
3: 你不是最爱喝山药粥吗？啊，
2: 给你留了一碗。
4: 你怎么来了？哪来的粥啊？
0: 医院食堂加餐，护士长帮忙打的，托陆璇拿来的，对吧，陆璇？
5: 好。
4: 吃什么呢？
1: 说是叫什么粥？
2: 那是我最喜欢喝的。
4: 谁给的？
1: 护士长说加餐。
5: 你要是不饿的话，放着吧，一会儿再吃。
1: 喂，快喝，趁热，别浪费啊。
6: 这个粥是陆巡做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他做的。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

0: 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4: 哪来的粥啊？
5: 医院食堂加餐，护长帮忙打的。托陆巡那来的，对吧，陆巡？
6: 好。你要是不饿的话，放着呢，一会儿再吃。
7: 喂，快喝了，吃粥，别浪费啊。
4: 哦，这个粥是陆巡做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他做的。他是大脑进水了还是意识瞎了眼啊？该不会因为失恋太悲伤饥不择食看上我了吧？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我下午还要回队里训练，我先带妈领药去了。
4: 哦，行，你给我吧。
8: 推你妈当心点啊，你别把累腿再撞伤了。
5: 放心吧，
8: 听你们别老放心放心，毛毛等等。
9: 痛，你看你妈现在都不搭理我。哎，最近是太邋遢了，头也不洗，都打绺了，这胡子这么长。你给我拿刮胡刀，我刮个胡子。
4: 刮什么胡子呀，你不能碰这种危险的东西，意外大出血怎么办呀？
9: 你别老整天大出血大出血的吓唬我好不好？隔壁十四床的王老头昨天还刮头呢。
4: 那是人家，跟你没关系啊。
9: 陆巡，哎，帮我。
4: 你干什么？你使唤陆巡使唤上瘾了是不是？
6: 你平时使唤我使唤的也挺上。
4: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你惯着他越惯着他就越作。
9: 你这叨咕什么呢？快点儿！
4: 行，非要刮是吧？来，我给你刮。
9: 哎，别，你要一刮，我真打出
4: 血。你不是喜欢刮吗？
6: 不，叔，我先教教他怎么刮啊。
4: 叫什么？不是我。
9: 你去哪儿啊？
6: 妈，你都误
9: 会。你天天使唤没事儿，我这才使唤几天呢，
8: 这就心疼。

0: 然后挤到手里面往这上面抹，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拿着这个剃须刀，然后这样反着刮一次，下面刮一次。
1: 前辈，冷静。
2: 那个，你刚刚是不是很想尝尝那碗粥？
3: 那个，我在学怎么刮胡子呢，你别说这种让人紧张的。
4: 我胡子在这儿，你往我头发上塞什么？
3: 这样。
0: 紧张？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1: 没有紧张，我就是想问你，那个你和小新那两张刘若英的演唱会门票后来怎么样了？
4: 那天你不是无心谈恋爱，怎么还去买票去？难道送给李春兰？
3: 2000块钱的，我有那闲钱吗？你别自己送票失败了，你在这儿拿我开玩笑。那个粥，
4: 那个粥不顺手的。
5: 哎，谈恋爱可以，这剃须刀没收啊？
3: 对，
5: 老钱啊，老钱，我说过你多少回了，这种尖锐的东西不能出现在这里，这一次我没收了啊。
6: 哎，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你先给我。
5: 不行，
6: 我不刮胡子太难看，到时候我老婆都不理我了。
5: 那再做几次化疗，你的胡子跟你的头发都一起掉光了，那你媳妇儿不就习惯了吗？
6: 我不是，那医生说我这早期。
5: 哎呀，还有，你就别折腾了，这是医院，不是你家。你要再折腾，找你老婆告状去。
6: 那我这头发是一根一根掉，还是一下子都掉没了呀？
5: 别说了，
6: 就掉完了以后还长不长了？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化疗吧？
3: 那个时候我知道是你做的。手都红
0: 了。行了，你快去给那个给叔叔刮胡子，他等着呢。学会了吗？
3: 刮什么胡子？剃须刀都没了。
7: 走。说老钱现在在密集化疗期，两张学卡怎么能够呢？
8: 医院有时用血需求量大，提倡互助献血，优先回报亲属有献血的病患。
9: 可问题是，运动员在集训期间他不让献血，就这两张，还是我两个教练献了血给我换的呢。
7: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家里人该用的献血卡全都已经用了，朋友该问的也都问了。
9: 哎，你在辩论队不也有朋友吗？我看那个叫李崇文的学长就很期待帮忙啊。
7: 你瞎说什么呢你？你现在卖血换卡是不是？人家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为什么要帮我？
3: 上一次老钱化疗的时候，李崇文二话不说就献了血，给了我血卡，特别的感激，理所应当的就跟他在一起了。
1: 那个时候，钱川的女朋友是小新，更是帮我们借来了不少血卡。
3: 哎，你说这次命运的红线一团乱，我这血卡估计也是拿不到了。走吧走吧，
10: 千伟。

0: 嗨，在这儿啊。哎，那这我献血卡，拿着吧。刚才本来想去医院给你，却没想到你回学校了。
1: 你为什么呀？
2: 因为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谢谢学长，我这就送
4: 他。干什么？你回来，你回来，我没同意啊。
0: 没事没事，我愿意就行。
1: 你愿意，我不愿意啊。如果不能回报你的话，我就不能接受你的付出。
0: 那就回报呗，你可以一杯奶茶，一顿饭，或者是一个娃娃，都可以，只要你开心就行。
1: 那行，你跟我走吧，我现在回报你。
0: 啊，
1: 你上
0: 去哪儿啊？
1: 我来给。
5: 哎，好嘞。
1: 正宗的山东走地鸡，五气补血两补，你选一下吧。你要是觉得一只不够的话，给你买两只也行。
0: 哎呦，够。
1: 那行，我们就互不相欠了。那你就在这选，我先走了啊，再见。哎。
5: 刚结婚吧，年纪轻轻的就知道那么疼人。哎，你这媳妇儿啊蛮特别的啊。
0: 她是挺特别的，她还是最特别。哎，
5: 来吧，看好哪只。
6: 这个吧。
5: 这个。好嘞。哼，
7: 怎么送？怎么了？你动一下，饿了，来吃点。哼，还是吧。怎么了？哎，干嘛？
8: 李崇文，这到底是学妹送你的鸡重要，还是你萎靡不振的舍友的学习和睡眠重要啊？
9: 这只是只鸡，它是家禽，不是宠物。我现在要找那个叫钱薇的学妹聊聊去。
7: 哎，别争了，有话好说嘛，你别去找他呀。哎，你干嘛呀？把鸡还我。
8: 这么说吧，在这个宿舍，鸡跟你只能留一个，别怪我，兄弟。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老刘不会是老刘啊？哎，你也是十二张啊？什么叫也是？难道你知道了？
0: 小心让你给我的呗。
1: 哦，那倒不是。那是谁啊？哎呀，我不能说，我答应人家不能说的。
0: 哦，好，那你别说了。那个，好好保密，千万别说。
1: 不是，其实我也能说。
0: 别，你千万别说，你都答应人家了，千万别说啊！真的不能说，别说。
1: 是陆巡，陆巡让我交给你的。
0: 怎么可能啊？咋不可能啊？人家陆巡加上他们全家的亲戚，加上他父母的同事，全部都去献了血，才凑齐这么多张血卡。
1: 哎呦，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别告诉你，怕你有压力。我应该找小新转交给你的。
2: 因为我是个大嘴巴，这十一张血卡一直都是陆巡操的，只是那个时候小新真的帮他隐瞒了。那些年，他究竟这样默默的帮过我多少次啊？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来，
2: 钱伟。
3: 前辈，来了，前辈，快快快，站！你也带一个。哎，你们可好玩了，可开心了，快一起！
0: 玩什么？
3: 带着带着，
0: 我这不带。
2: 哎，你们，
0: 你干什么？
3: 我们是东城四海的，
4: 我是钟楚红，
0: 这咱妈，八哥，
3: 哎，咱爸，
5: 张国勇，
0: 哎，你们不好好休息，在这站什么这样干什么呀？

0: 像个愤怒的小鸟，
1: 你先戴上，你先戴上。
2: 你不要，
3: 哎，
4: 主要是你爸呀，怕化疗掉头发难看，所以小鹿呢就买了一些假头发，我觉得好玩，很好玩。
3: 哎，这还不如不戴好看呢。你看你戴了，快！
2: 你搞什么呀？
3: 你他也戴上。
2: 给他也戴上，
5: 我不戴，我肯定不戴。
2: 行，叔叔，我必须给他戴一个。
5: 我不戴，
2: 你必须得戴上。
5: 哎呀，这
2: 怎么回事？
5: 这相机太叫相机呢，我告诉你啊，
2: 当年要不是在洗照片的暗房里黑不隆咚啊，我能摸着你妈的手。
5: 戴上，你不看着弄得你姐。
3: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戴上。
2: 哎呀，你要戴一个香港电视剧里法国那个大波浪就好了。

0: 你是没把医院当家，当剧院了这是？纵横四海了这是？
1: 看来我的杨孙子是有指望了。哦，这个片子你帮我收一下哈。
0: 嗯，
1: 通知一下家属。
0: 好的。

0: 我专门去趟瑞普给你拿的，谢谢你啊。
1: 顺手而已，没事儿。
0: 说谢谢，不光是因为那些假发，有的时候觉得你跟这翟现在挺像，外表看起来奇奇怪怪的，除开呢，心里面又是软软的。
1: 还挺香的，你要不要试试？
0: 下周我前任就要骨髓移植了，你说是不是人失败过一次之后，都想要再重新来过一遍？可是如果再来一次，还是一片漆黑，该怎么办？
1: 如果不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不会发现医院附近有一个这么闪烁的摩天轮。玛雅文明预言：2012年的12月21号就是这周。 世界大末日，我也不知道明天起来会不会看到太阳，但是却因为这个世界末日的传说，有很多为了生活在奔波忙碌的人，他们会停下来休息休息，看一看光，挺好的。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灌鸡汤的。
1: 还行吧，你要是不信的话，世界末日那天你就知道了。

0: 谢谢你的鸡，仅代表校辩论队，校学生会祝叔叔早日康复，前卫同学学习进步。李崇文，这学校领导这么体贴呀、啊？
1: 不是，你别在意啊！我那甲鱼啊不是买的，是我上次回老家，我去河里抓的。

0: 小青，这是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有人打岔。哎呀，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意，社团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关心你，我也是代表他们。你之前不是说我自私自利，
0: 见到困难的人不送一斗米吗？我这不是想挽回一下吗？
2: 哎，我撤回啊，是我太过于自信了，我没想到你才是逆风翻盘第一人。
0: 哎，没有，
1: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是你的话提醒了我。这不前几天我拒绝了 AES 气云计划的资助协议。
0: 王教授不是说让我帮他吗？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并没有那么简单。
3: 那你的助学金怎么办？
1: 助学金，那我就帮导师打打下手呗。
0: 没事的时候接一下法律翻译的兼职。
1: 哎，反正完成学业是没有问题的。啊，对了，我给你看一下我抓甲鱼的照片啊，我现在发你啊。我觉得我最后会救到公主的。
2: 你知道吗？你打败了恶龙，这是比救公主更伟大的事情，因为恶龙是每个人心里的欲望。
1: 谢谢。
4: 哟，你们俩真是绝了，头次见这样互送礼物的。我看你们不是打败恶龙，是在屠杀家禽。哎，对了，这定情信物都送了，什么时候表白啊？啊？
5: 表什么白？表白谁要跟他表白呀？
1: 你说去一边去，
4: 来点儿，
5: 来什么来？
4: 这小气，
5: 你过来，一点啊！
4: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5: 行了，走吧，
4: 肉也不给，
5: 走。

0: 这放疗和化疗都是一场身体上的持久战。
1: 嗯。
0: 医生又给你换了新药。
1: 嗯。
0: 你要多吃点才能扛得住啊。嗯，来给。不要。
1: 嗯。
0: 要不然再喝点汤吧。
1: 嗯。把手给我。
0: 三下是什么呀？
2: 就是把所有的爱都给我妈了，一点都不分给我。那我也爱三下。
1: 你让他你。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们两个就是普通同学，不是那种关系。干什么你？
3: 我按了三下。
2: 谁让你先按的？
3: 那叔叔让我捏，
2: 叔让你捏不捏？
3: 那怎么？
1: 你把手给我。捏，
3: 我捏你看。
2: 干什么？
3: 叔叔他掐我。
2: 掐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捏吗？来，我捏。
3: 不是。

0: 指标恢复正常了，移植效果很好，病人过两天就可以出舱了。然后呢，还要进行一个月左右的辅助治疗，以及留院观察。
1: 谢谢医生，辛苦了。
2: 谢谢医生。
0: 你们家女儿才是辛苦了，每晚陪床按摩，天天四五点起来排队挂号，随时被吃被喝，还要医院、学校两头跑。还好一切顺利，之后啊就可以轻松点了。
1: 嗯，
0: 我先去忙了。
1: 谢谢啊。

0: 儿子，
1: 那个小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2: 辩论队也要比赛，他这两头跑肯定是吃不消的。要不这个月咱们俩来陪床？
3: 我早就跟他说了，他死活不让。他说妈快要拆石膏了，让我好好陪你做复健。而且这不是马上12月21了吗？他说世界末日，他要跟老钱独享他们父女俩二人世界。
2: 呸呸呸，什么世界末日啊，老钱马上就要出院了，以后都是好日子。
3: 是。

0: 同学，你想做好事，可以理解，但是不可能让你上手的，
1: 不安全，也不符合投入规程。我明白，我特别理解你，但是我很希望这件事情我能够亲自动手，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实以前我有练过，我有学过，您能不能让我帮忙打打下手，教教我也可以？
2: 行，走吧，上车。
1: 真的吗，师傅？啊。
2: 搞什么呢？回来了，崇文啊！哎，
3: 刘大爷，世界都要末日了，还净想着谈对象？哎呀，你看看，这两天的快递都快把大唐淹没了，谈恋爱谈不谈得成我不知道，我这老腰啊，指定得给折腾断。哎，
2: 没事，来，我帮你。哎。
4: 五金加工厂，无数个独坐在这里的夜晚，等待未知的一切，只有摩天轮在远方转动发光。它是黑暗之中唯一的光亮，好像在告诉我，坚持下去，总会有好事情发生。天亮了，就会很美的。
5: 世界那么大，总有一束光明在等着被你看到。

0: 不行，太正经了。哎，不行，太傻了。不行不行，是怎么写啊？太难了。
1: 哎呀妈，你不用着急，我现在马上往回走着呢啊，别担心啊，你们先吃。

做我女朋友吧。天文，我喜欢你。在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是暗淡无光的，但是我长这么大，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能够点亮我的人。我知道你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低落，有点害怕七爷的未知，但是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害怕了，因为我会在你身边一直陪着你。天文，做我女朋友吧。虽然我现在给你这个箱子里头一无所有，但是我会努力把它填满的，努力给你想要的一切。

关于这座城市的诞生，可以跟这条运河共同追溯。公元前490年，勾践自吴反越，一心学耻，一个重要的决策得以实行，在河海相通、水网密布的平原上建一座新城，取代原来会稽山上易守难攻但交通闭塞的旧都。由于绍兴府历史上曾设有山阴、会稽两个县，这片平原就被称为山会平原。绍兴城自那时就有了最早的规划。

城市建设，水利是关键。那时的山块平原还未被人类驯服，海潮侵蚀，土地赤裸。越国在城东沼泽平原上开凿了一条东起都城、西至曹娥江的人工运河，这就是山阴固水道。这条运河的修建，阻隔了潮汐，畅通了航运，勾连了越国都城和战略后方。运河以南的富中地区，成为越国重要的粮食、冶金、陶瓷基地。沼泽改造成了良田，绍兴人口迅速增长。偏安会稽山路上千年的古越国，在迁都绍兴仅仅17年后就一举灭亡。山阴固水道在这场争霸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为越王勾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动力。

0: 绍兴城共生的山阴固水道是浙东运河最早的段落，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25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运输的重要作用。因运河而兴的城市传奇千百年间不断重复上演，运河兴起码头，码头变为城镇，城镇生长为城市。
1: 陪你出行的第一缕阳光，
2: 伴你出行的
3: 卧广早新闻，开启生活新闻。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这里是新闻881。
4: 北京时间7:30，
5: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大早的
1: FM 927洛阳市政府应急广播
3: 1065，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姓问城。
0: 俯瞰洛阳城，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穿城而过，将规整的城池分为两半。这条河流就是洛河，也是通济渠的首段，今天依然流淌在隋唐大运河的河道上。洛阳易水穿城的格局是在隋朝形成的。公元605年，隋炀帝在下令贯通大运河的同时，也在营建东都洛阳。而引洛水贯都，则是两项超级工程的交合点。洛水穿城而过，象征银河从天空中穿行，城市有星河浩瀚帝王之气。只是这个天人合一的设计，并未给隋王朝带来气运，倒是成了唐朝兴盛的基础。
6: 把这边清好，对，十几米长，把它整个全部都揭示出来。
0: 2022年9月，由中国社科院与洛阳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在对洛阳市安乐镇的正平方遗址进行考古挖掘。
6: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月台，这个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一个建筑基址。唐代的这个莲花砖，这种莲花砖的这个纹饰还有它的这个使用，一般都是属于高等级的这个建筑。这个在故宫大行宫殿前头，它有这个踏步，就是中间有一条这个龙盘龙，在唐代的时候它铺的是莲花砖。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西半房是太平公主宅，南侧还有2-3座门址。
0: 考古人员通过2年持续的挖掘研究，基本确定了正平方内即是太平公主宅院的所在地。方内还包括国子监、孔庙等。
6: 隋唐时期它实行2京制，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所以说在这个长安和洛阳都有这些高等级官员他们的宅地，说明这个隋唐时期洛阳城地位的重要。
0: 初唐时期的政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皇帝和百官越来越频繁地离开长安，移住东都洛阳。唐高宗曾经7次以巡幸为名改驻洛阳，武则天登基后更是长期待在洛阳，以洛阳为事实上的都城。武则天对洛阳如此偏爱的背后，其实有着不太体面的原因。
7: 关中地辖收入不多，就是长安的粮食在丰年刚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有灾害就缺粮，闹粮荒，就皇帝他没有办法，就被迫带领父老百姓到这个洛阳来救食，来躲避饥荒。这种问题从隋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唐代。因为运河开通，把东部广大地区的以粮食为主的这些物资运到洛阳，唐代的很多皇帝他就长期在洛阳居住，解决了这个物资供应短缺的问题，这样他这个政权是很稳定的。

0: 强大的帝国背后，却是对运河越来越深的依赖。从关山之险到江河之变，从隋唐开始，后世的统治者也在积极地向运河靠拢。流入开封的运河古道，早已经被泥土和时间掩埋。今天的开封人依照《清明上河图》复原了画作中的虹桥、船坊、河道、酒楼、店铺。把这些场景浓缩到了一个主题公园内，努力还原一个北宋年间的开封城。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一度想放弃无险可守的开封，迁都长安。但这个念头被群臣们打消，理由是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民心所向就是地利。因此，没有山隘阻隔、水系发达、居运河之便利的开封成了都城。天下财富、山泽百货都沿着大运河涌入了开封，整座城市万物蓬勃，兴盛撩人。开封不仅是大宋的贸易中心，也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供养了超过百万的人口。
1: 开封城作为都城，发展成为十一世纪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一座大都市，人口达到150万之多。作为都城，它又是一座消费型的城市，它需要大量的物资来支撑这个城市的繁荣。这些物资怎样才能运过来呢？运河。
0: 人口不断增加，贸易的迅猛发展，开封引发了中国古代的城市革命。沿袭了千年的方和市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城市的宵禁政策被废止，
1: 从封闭的里坊变成了开放的街巷，到处都有码头，都有交易中心，都有市民娱乐和游玩的场所。宋代的东京城，它是一座为全体市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城市。
0: 后世中国对宋朝的高度评价，不只是它的都市繁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林林总总，但对于繁华的京都，仍然不免挂一漏万。开封城里的大相国寺，定期开放的自由市场，市场上种类繁多的精美刻书。因为印刷术的普及，书籍开始成了寻常商品。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便有一个图书市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完好图画。都城开封的这些精美刻书，大多来自四川、浙江和福建。

0: 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也有地处竹木茂盛、造纸取材方便的缘故。宋代形成了后世称为蜀版、浙版、闽版的中国三大刻书中心。而其中，浙江人文荟萃，良工聚集，手工业发达。尤其杭州成为南宋的都城后，自然成为后来三大印刷中心的中心。宋代词人叶梦得就曾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这册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联设计，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北宋刻本，字体丰腴圆润，是北宋早期民间刻本的标杆。杭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黄小健正在刻印的便是杭州西湖昭庆寺
1: 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少年宫。在这个结联社里面聚集了100多个私人刻工和出版商，把那个一些诗经呢通过这个雕版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就北宋时期的代表杭州的这个典型的这么一个雕版，
2: 雕刻的这种书籍全世界范围内不过20。那么在这个南宋御街边上呢，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雕版中介，中央要把这些最重要的这个官方的刻书业务带到杭州。
3: 大运河不仅仅只是货物的传播，而且是一个文化技术的一种传播。在大运河沿岸，我们杭州、湖州、嘉兴、苏州、扬州、天津这些地方，在古代都是雕版印刷很重要的一些制作地点。
0: 始建于明代的永丰桥是松江最古老的石桥，这里曾经是上海松江漕运的始发地。船只西出古浦塘，经斜塘入卯河北上，最终进入京杭大运河。向上的城市精神，大运河流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铁路、公路、港口以及空中运输的发达，让不少沿线城镇变得冷清了起来。如何使城市有新的发展动力，是大运河两岸共同的课题。超过500年采煤历史的枣庄，在近代崛起为一座工业城市。但是随着长期高强度大规模开采，枣庄的煤炭资源日渐衰竭。枣庄如何持续发展？大运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转机。台儿庄是中国人记忆里一个伟大的名字。80多年前那场英勇的战役，让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让台儿庄变成了一片焦土。很长的时间里，这座曾经的天下第一庄默默等待着生机。直到2006年，当人们研究资源型城市枣庄的转型发展时，台儿庄再次成为焦点。城市发展向文旅产业转型，运河旅游特色产业被确定为核心。

台儿庄开始了他的重建与新生。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入夜后的台儿庄迎来了一天中最美的时刻。

0: 小桥流水，桨声灯影，围绕运河古道而打造的景色，聚拢了这座江北水乡的精彩。
1: 台儿庄是以古镇遗存和抗战历史的特点修朝引凤，无锡的万马村则是以乡村振兴的名义，再造一处美丽的田园之城。万马村这一段，它是属于无锡那个运河的路程段的入口，我们希望是以运河为 纽带，然后万马村的一个乡村振兴，加上运河的一个文化复兴，来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典范，把万马村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先率先启动，需要对全域的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民居做些提升，做些统一的规划，重新植入一些新的业态，来实现我们农业加旅游这么一个创新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
0: 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曾经也是一座高大建筑。工业文明崛起，逐渐遮挡了它的身躯。最初遮挡它的，是一批近现代的工厂，依赖运河输运。 杭州的造船、纺织、钢铁、重机、炼油等大型工厂，都建在运河两岸。今天，这些工厂的原址，在选择保留的基础上，改造成了工业遗存、城市记忆之地。古老运河此时是水景风光。 这是京杭大运河最后的一段旅程，由北向南缠绵流过整座杭州城，然后南入钱塘江，东归大海，而其中穿街过巷、深入市民的多条支流，形成了杭州历史上所称的水城。 杭州人都知道闸口，但很少有人知道，穿城而过的运河水是在这里与钱塘江交汇。这里也是古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闸口之名，源于此地曾经设有的龙山闸。浙江上八府。 安徽、江西、福建等沿钱塘江而来的货物，都要通过这个闸口进入杭州城。繁忙世界，江岸延绵数公里，都是等待入城的货船。白塔建于五代十国，除了原有寺庙无处寻迹，白塔屹立至今。 这里背靠南宋皇城，遥望六合塔和钱塘江大桥，侧看钱塘江大潮，它见证了一千多年来杭州的变迁。1906年，浙江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江树铁路开通。闸口是起点。 终点则是此前所述，大运河进入杭州城的所在。

桥。1934年，浙赣铁路杭州至江西玉山通车。由于此时钱塘江大桥尚未建成，这里成为更加繁忙的中转站。大桥建成通车28天，为阻止日本侵华南进，不得已炸毁。再次修建通车，已经是1954年了。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杭州的知青便是从这里登上南去北往的列车。

难得一块小小地面，集约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更难得的是，这些丰富的旧的历史信息得以保存，并续写新的历史篇章。由京畿大地到江南水乡，大运河两岸纷纷启动众多领域的发展工程，让古老的大运河再次活起来，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动力。依托古老运河，一批新的城市正在大运河上飘来。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

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来成立上宇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报名，心中要亮堂。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堂系列报道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堂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探访真当首初心，在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前感悟信仰力量。异彩绽放，跃动于青，同心汇演献礼七一建党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至时节，边笋喜获丰收。长塘镇政府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笋交易市场项目，以基础设施提升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助力特色笋产业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今天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
6: 为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长塘镇政府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启动笋交易市场规划建设工作。市场将聚焦边笋集中交易、分拣分级、保鲜仓储、产销对接、品牌展销等核心功能，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笋类农产品交易平台。建成后，将有效整合本地零散笋农资源，统一交易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彻底改变以往零散交易、无序售卖的现状。
7: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长塘竹笋交易市场，2025年年底开工，预计2026年7月底建成。竹笋交易市场将会给我们长塘笋的交易提供一个集中的交易平台，然后里面还会设置直播间，拓宽线上线下的交易渠道。
6: 同时，笋交易市场的落地将进一步拓宽长塘边笋销售渠道，搭建农户、采购商、经销商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更多外地客商入驻采购，让原生态高品质的长塘笋走出本地，销往更广市场。此外，市场还将依托夏至笋季特色，持续挖掘笋产业价值，后续可联动文旅、餐饮业态，打造集采收、交易、美食、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小笋子做成大产业。
7: 最后，我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接这些高端商超，然后获得国家品牌认证，统一长塘笋的品牌包装，让长塘笋从乡土特产变为美味珍馐，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长塘好笋、鲜笋。
6: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规范的市场体系，

0: 畅通的产销渠道，茶塘镇持续做强边笋特色农业品牌，推动农产、文旅、餐饮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山野小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同心向党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七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为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展览以文艺佳作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本次展览共展出82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读、拍照留念，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力量。
3: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4: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也那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上虞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5: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2: 以意载道，润初心，以文聚力，启心诚。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是区政协以文化赋能思想引领，以艺术凝聚共识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书画艺术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史诗，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充分展现了政协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服务大局、崇德尚义的使命担当。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对外开放至8月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溯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走进区档案馆，探访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中文首译本原件。在这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前，追溯信仰之源，感悟真理之根。
2: 据悉，上虞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为水红色。因当年排版疏忽，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现存是极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活动现场，档案捐赠者夏云奇讲述了珍档传承的曲折历程。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夏云奇遵母亲之意，将其无偿捐赠给上虞县委、县政府。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译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6: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

0: 员啊，勤劳啊，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啊提出的一种信仰啊，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啊，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啊，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啊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1: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逐意、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4: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3: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1: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日前，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以“博雅筑梦，快乐毕业”为主题，为108名大班幼儿留下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印记。
1: 毕业典礼节目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教师与幼儿共同带来古乐表演，铿锵锣鼓拉开演出序幕，八段锦节目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伴随着温情的氛围，情景剧《时光同行》共融节目正式上演。幼儿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齐聚一堂，家园社三方温情相聚，把陪伴、共育与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诗舞《长大了》、舞蹈《小小少年郎》、情景剧《再见了幼儿园》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诉说成长。情景节目《最好的未来》群体大合唱《三幼赠予我的》与毕业歌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园所分批次为各班幼儿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承载着三年的陪伴与期许，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见证。典礼尾声，群体师幼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珍藏了童年美好，种下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孩子们怀揣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满怀信心踏入小学新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

童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施总，那我听说您最近是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只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

0: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0: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先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哎，
1: 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哇，
1: 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加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不、
0: 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
1: 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嗯，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卵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

那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是阿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

0: 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

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

0: 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2: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2: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2: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0: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2: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

0: 已经，非常成功了。
1: 我一直在干，
0: 一直在干，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1: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啊。
2: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0: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了解？
1: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0: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1: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0: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1: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0: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1: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0: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1: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斌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爱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各位同学，
1: 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刘德威了，来坐。
2: 什么好消息啊？哎，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么神秘吗？来了。
0: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0: 大家欢迎欢迎。
4: 欢迎教练，
2: 欢迎教练，
1: 欢迎。
2: 大家好啊，我是卢大兴啊，多多关照。接下来这一星期呢，卢教练就在这里指导我们了。来来来来，都坐坐坐下来，大家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拘束啊。我呢刚刚从国外回来，接受了咱们沙排国青队的邀请，担任教练组的成员啊。我之前是带室内女子排球队的，这不是赶着没有上任，赶紧过来。
0: 大家帮帮忙，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积极沟通一下啊。
1: 好，
0: 那大家谢谢卢教练，
1: 谢谢教练，
5: 谢谢卢教练，
2: 谢谢卢教练。
0: 接一下我们的队员。
1: 好，
2: 行，
0: 那大家准备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后到沙排场集合。
1: 好，
0: 好，
1: 好，
0: 走吧。
2: 这边呢是咱们的休息区，
1: 这卢教练怎么穿的跟度假似的？
0: 国外都这样，随意着呢。
2: 这儿是之前的一些奖项。
1: 少年，
0: 谢谢。走。
2: 这就是我们那个排球场，这沙子特别好，我们之前空运过来的。
1: 空运过来的。
0: 我们来了。
2: 来来来，
0: 赶紧热身啊，别伤到了一块儿。
2: 哎，
1: 高总，
2: 紧张一会儿，你们怎么安排啊？
1: 这卢教练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2: 搞体育的嘛，这显然性很正常。
1: 那他是国青队的，他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训练吗？
2: 嗨，卢教练以前跟李叔是搭档，他一定给李叔面子。
0: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就位。

球比以前

好，集合。慢点，慢点。好，那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看到你打球，一下就让我回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也是在这片沙滩上，每天翻来滚去的打球。我美国老师告诉我。

0: 告诉我，冠军，并不是在赛场上赢得冠军的啊，他们只是在那里证明了自己。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冠军真正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只要你们每天都像今天这样训练，一定能打好球，一定能出好成绩。
1: 教练，我们刚才打的是实战，没有在训练。
0: 哦，是吗？
2: 教练。
0: 哦。
3: 谢谢您的认可，也谢谢您的鼓励，但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些具体的，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有待改进啊。
0: 啊，不足啊！啊，你们这个不足自然是有的，毕竟你们年龄这么小嘛，接触沙白也短，实战经验也不足，只要长期训练，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啊。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打得非常顽强，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反超几分。 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很好。哎，好，这两位，非常好，协同作战，配合得天衣无缝，取长补短，看得出来你们应该是配合了很长时间，对不对？是吧？啊，那个谁，过来。刚才就是你们这个比赛都看完了，咱们看看你们的训练啊，训练。
3: 行，那大家过来一下，咱们练一下传球啊。
4: 好，来来来，
3: 啊，
5: 不是利国朵。
3: 一开始打得好好的，你后来怎么就不给我传球了呢？
5: 我怕你手受伤。
3: 我手压根儿就没事儿，就因为你没好好跟我打，人家教练什么都没看出来。
5: 易素子个不打，你手受伤了，你得慢慢克服，你别太逞强了。
3: 我知道我要克服，但是刚才我们打的是不是比赛？你如果不发挥你的实力，我也发挥不出来。那人家教练当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呀。不是。
4: 我也很认真在打呀，你觉得你手受伤了之后就能打好吗？我手怎么样跟你无关。你怎么了，朵朵？
3: 谁又惹着你了？他就是不信任我，他还是觉得我扣球有阴影。
5: 那个球的位置本来就更适合我来扣球。刚才最后那个球的位置明明就是他失误，
3: 我不就是出界有一次失误了吗？但是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啊，就让我扣个球怎么了？他扣球的时候啊，根本就是用蛮力，失误谁都会失误，他就是不承认。
5: 我知道，他是想证明给自己看能克服这个心理阴影。
4: 但是我也担心他的手啊，我也知道他就是担心我的手在受伤。那可是打球的时候不都得用尽全力吗？受伤怕什么？吃饭吧。真烦。我看看。
5: 哎，没事儿。跟我走。
4: 干嘛去啊？
5: 哎，别！
4: 走。
5: 吃饭，你干嘛呀？哎呀，
4: 走走走，先去医务室再吃。这事儿我管定了。朵朵，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信任这东西它是相互的。那蔚蓝都说了，他自己没事儿，那你也应该信任他呀。
5: 我当然知道信任是相互的了，可问题是他一点儿也不信任我呀。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你实力到底怎么样，那你好好练习，让他知道你多强不就完了吗？好。
5: 我一定加以练习，让他看看。
4: 哎，你别扒拉了，赶紧吃饭吧。然后我们一会儿想想办法，帮他特训的事儿想想看怎么弄。
5: 帮他？为什么呀？每次都是我去找他，我每次像狗皮膏药贴在他身后，他怎么就不能来找我一次？
4: 谁找谁不都一样吗？那再说了，你不是沙排队队长吗？
5: 不一样。再说了，我是队长，我不缺他这个队员。
4: 那你们俩也是搭档呀。
5: 哎，不行，反正这次就不行。
4: 啊，行行行，我不说，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别生气。这一会儿饿了。哎，你那个卢教练挺奇怪的，他今天来了一天什么都没干，光打鸡血。可能是因为第一天来吧，他对我们沙排队的底细完全不了解。那再说，你不也说了欲速则不达吗？那虽然是国青队的教练，那也不是神仙呀。
5: 像他说的那些话，搁谁谁都能说得出来。他不是一个专业教练会说的话。

0: 你们不是在机场接错人了吧？不可能，我们三个亲自去接的。哎，你别想那么多了，我们一会儿正好去他宿舍给他报销机票，那机票上自有名字的吧？嗯嗯，快吃呗。
1: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非得给我拉来，喷点云南白药敷点膏药就好了。
2: 那是你幸运。
3: 不是，我受个伤，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2: 谁紧张了？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4: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啊！是有别人呢，那不是没你靠错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要让我夸你一句？哎，寝室往这边走啊！
5: 吃饭去。
6: 哎，进来。
4: 刘教练，哎哎，
6: 那个我跟强哥给你带来点吃的和用的。
5: 哦，哎，
6: 来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
5: 您先坐，您先坐。
6: 好嘞，好。坐。
5: 那个刘教练，嗯，这两天要委屈你了，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边。哎，
6: 这怎么叫委屈呢？我还经常梦见我自己睡在自己大学宿舍里呢。现在能再住这宿舍，我感觉非常好。
5: 啊，对，教练，啊，那个这是您的饭卡。
4: 然后您一日三餐在我们学校食堂吃就行了。啊，对，还有您的机票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帮您报销。
6: 对啊，啊，机票啊，咱不都说好了吗？机票我自己来。
5: 不是，
6: 这怎么能行啊？您来到这边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这机票怎么能让您自己花钱啊？
5: 对啊，您这么客气，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6: 这怎么叫不好意思呢？你们不都还是学生吗？这张饭卡里充了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们。
5: 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您抽空来这边教导我们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5: 对对对，
4: 这钱怎么能让你自己花呢？你就把机票给我吧，我们来帮你报销。
5: 那这样吧，我看你们这么热情啊，这张饭卡我就笑纳了。但是，机票我必须自己出。啊，
6: 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几点训练？
5: 啊，我们每天下午4点训练。
4: 行，那到时候训练的时候你们来叫我一下。
5: 好好。
4: 哎，
6: 您这次来这边待多久呀？
5: 这次大概能待1个星期吧。 刚好我这个队里啊也没什么事儿，
4: 行，那辛苦您了。
5: 还有啊，我得告诉你，咱们这个岁数啊差不了多少啊，以后不要一口一个您啊的啊。那个大副啊，他那个病情怎么样？什么时候出院？
4: 嗯，李叔现在还在医院治疗，要是想出院，还得一段时间啊。
5: 行，那挺好。那行，到时候我去看他去啊。行。
4: 啊，行。
5: 那教练，那你先休息，然后咱们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正式训练。
4: 好，行。
6: 那个，那你就好好休息，我们先撤了。
5: 哎，好好好。
4: 那您辛苦了。
5: 哎，
4: 再来辛苦了，先走了。
5: 你们辛苦啊，拜拜，
4: 慢点啊，
5: 拜拜。哎，
4: 哼，怎么能让你们看这个呢？
2: 今天说什么我都得训练，就为了七校联赛。我不同意。
7: 我真的没事儿，就这么点伤，我可以。哎，你现在受伤了，咱们沙排队又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能不能不这么拼啊？
2: 但是扣球只能靠我，对吧？这是你说的。
7: 哎，我说你啊，你就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搭档，这么难吗？
2: 我需要吗？你看他，不是你说这朵朵怎么回事啊？啊，他就不跟程蕾说话了，还想不想搭档了？
6: 不是老高，那我就得说你了，为什么一定要朵朵先说话？
2: 那成为来又不是不会说话了。哎呀，他们俩的事儿，你俩跟着操什么心啊？我这不是为了沙排队吗？哎，老夏，你行，你在这玩游戏啊？身为队长，能不能尽点责任呢？
7: 跟你说呀，他们俩的事儿就跟男女朋友吵架是一样的，就有一个人先开口不就好了吗？
6: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个台阶下是吗？
2: 嗯，
7: 要不然怎么着？你有啥办法吗？

0: 那这样吧，老高，明天我约朵朵出来，然后你把陈蔚兰约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
1: 我约陈蔚兰还约会？不可能。
0: 不是，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帮兄弟一把吧，你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杀牌队的前队长的心血付之东流吧。
2: 不是，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怎么就没关系了？
1: 行，就为了我兄弟，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0: 行，这当是为了我。哎，你赶紧给蔚兰发个微信。
1: 哎，我对你不好还是怎么的？
2: 哎，那个明天你们四个人去约会吧，我明天就去图书馆写论文了。
1: 哎，等会儿，什么意思啊？合着最后我们四个人去啊？
2: 对啊，
1: 我还是不去。
0: 不是，这怎么就不去了呀？
1: 哎，你干什么？
3: 不去能行吗？
1: 完了，人回复。
0: 回来就好。
4: 哎，约会去吧。
3: 受气。

0: 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
1: 我有预定了。好的，欢迎光临。
2: 哎，朵朵，你怎么不信啊？
3: 不是，他怎么也在这儿？
2: 不是我叫的。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到啊？你知道我等你多长时间吗？
2: 不是你叫我吃饭的吗？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3: 是我叫你吃饭的。
2: 薇兰，你怎么不坐呀？站着等我们呀？
3: 你不是说不是你叫他的吗？
2: 真不是我叫的，是高哥叫的。可以啊，你现在都会甩锅了。没有，这不是沙排队小聚一下吗？再说了，我都点好四人餐了，不吃可就浪费了。哎，我下午还团了那个卡丁车的券，咱们可以一块去玩。
4: 我记得那儿好像有一个什么是免费的来着，是吧，老高？
2: 饮料免费。对对对，有一个水吧，饮料免费，还能吃冰淇淋。
3: 你们到底要干嘛？
4: 团建。
2: 对对对，沙排队团建。
4: 你们吃个饭这么费劲吗？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3: 我怕。
2: 对啊，有什么好怕的？服务员，点菜。请慢用。哎，谢谢啊，不客气。来喝这个汤啊，这个汤是那个花椒鸡汤，特别的浓，特别的好。
4: 我给你盛汤吧，我自己来吧。
2: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啊。老高，这个汤特别特别好。
4: 他自己有手，
2: 我来给你盛。
3: 自己来。

0: 跟你们讲，这个店平时特别特别难约。你别看现在啊，这屋里没什么人，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是约了好几个小时才排进来的，特别好。
1: 肉，很不错。
0: 哎，再来这个肉吧。

0: 这个肉特别好。今天早上的时候，老板说这个肉是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
1: 这么厉害呢？
0: 还可以，还可以。都下进来吧，下进来，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吃。那我先在毛肚了啊。
2: 毛肚别这么下，毛肚要七上八下，你这么下都老了。
0: 这么多讲究？
2: 嗯，你要这样下，看，这样，你知道吗？
0: 老哥，水给我。
1: 哦。
0: 你给他下杯毛肚。
1: 给你。
3: 我有手。
0: 快吃快吃快吃，毛肚要不然都老了。

0: 这还有这么多呢，不止这一片，真就剩这一片了。
1: 再点一份不就完了？
0: 哎，对对对，服务员，再上一份毛肚。

0: 哎，怎么样？说没说话？你看不见啊？还不行？你想个办法呀！我觉得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咱俩一队，让他们俩一队，他们俩要是想赢，一定能说话。
1: 兄弟，你是不是脑子进他俩家里了？这什么情况？他俩能一队吗？
0: 老高，你瞧不起我？我自有办法。是这样啊，排戏好了，我们一人一张。
2: 花色相同的在一队，听听油面，好吧？这个看着，颜值挺高的。
3: 你故意的吧？
0: 我当着大家的面起的牌，
4: 谁愿意跟你一组？菜！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高？我还不愿意跟你一队呢，你才菜呢！哎，等等我！哇塞！

0: 你俩刚才那个接力搭配可是太有默契了，要不是老高，我根本就不可能输。
1: 你菜好吧？你撞几回你心里没数？
0: 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才输的？
1: 是不想跟你说话。
2: 行了行了行了，卡丁车我经常玩，我赢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跟谁搭档不都一样？
3: 赢一场有什么好得意的？哎，你们两个故意放水，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赛个车这样，到时候他上牌的比赛那也这样吗？不公平的事情坚决杜绝。
0: 哎，朵朵。
4: 一会儿赛场上见。
0: 朵朵。

0: 你没事吧？好巧啊，恭喜你们啊，总算在一起了。哎呀，赛场失意，情场得意，说的就是你们吧。涂玲玲，你在说什么呢？我说的就是你啊，李国朵，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少年哥，你还跟我抢他。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追他的，现在呢？ 这就是帮助吗？首先，我跟少年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有就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朋友了。演，你接着演。我抛弃你，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你每天装作单纯没有心机的样子，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1: 我演什么了？我想什么了？
0: 是你一开始抛弃的我，不跟我做朋友，现在你倒反过来指责我了，你讲不讲理啊？
1: 我不讲理，李国朵。
2: 你要知道，以你自己的实力，你根本进不了海洋大学，你根本不配跟少年哥在一起。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你连沙排都打不下去。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做搭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配。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配不配是你说了算吗？你谁啊？
3: 你又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搭档啊，陈伟了。
1: 一个落选国青队的人有什么好嘚瑟的？
2: 姑娘，你话真多。明天9点。
4: 你们学校啥排管打一场吧，不见不散。兰兰，谢谢你啊！谢什么呀？明天你加油吧。
5: 哇，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儿啊？
4: 就你们这点小心思，那还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和好，我们才出此下策。
5: 哎，不是我们，是你出的主意。
6: 老高，你是啊，你怎么拆我台呢？
7: 我跟我们家兰兰什么时候不好了？我们一直都好着呢。
6: 走吧，还玩吗？
8: 玩玩。
6: 我家的不是他俩。
7: 是啊，走吧。
6: 女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哎，我天，
5: 我不明白。哎呀，给他们弄点什么呢？
6: 谁啊？卢教练，是我。
7: 哦，哎，进来。
5: 卢教练，
6: 啊，那个，咱们明天有个比赛，想请您去当裁判。
7: 哦，比赛？什么比赛啊？对手是海洋大学，是我们私底下弄的一个比赛。哦，
5: 海洋大学啊，私底下的比赛。哎，你们明天几点钟啊？
7: 9点，在海大。
5: 对，9点。行，那咱们就明天9点不见不散啊。
7: 行嘞，那明天不见不散。
6: 哎，好，行。
5: 那我们先走了。
9: 哎，好好，
5: 拜拜拜拜，
6: 拜拜教练，
5: 辛苦啊，早点休息。
7: 哎，好嘞，哎，海洋大学，嚯，这姑娘不错啊，
9: 加油加油，玲玲加油，
7: 海洋
10: 大学加油。
7: 朵朵加油！

0: 谢谢，主要打龙样。
1: 干什么呢？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跟没跟你们说过，不要擅自跟别人打比赛，尤其是毫无意义的比赛。受伤了怎么办？作为一个运动员，要刻苦训练，努力拼搏，但是保护。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请你们离开吧。
1: 田晴是吧？啊，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卢大兴啊，国青队的教练。 其实呢，我是不同意你刚才那个观点的啊。任何形式的比赛，咱们都得重视，不能懈怠啊。不是你说那样，什么毫无意义。
2: 我不管你是哪个队的教练，我必须为我自己的队员负责。
1: 愣着干什么呀？
2: 收拾东西回去，发跑实车。
1: 是。哎呀，田教练。 不要那么严肃嘛！啊，你看你多漂亮是吧？不好，
3: 这是海洋大学的沙排馆，请你们离开。
1: 愣着干什么呀？发跑二十圈。难怪这么大岁数了还单身，性格问题啊！
4: 怎么，羡慕了？嗯，真羡慕能有这样的魔鬼教练。这样的教练才会有专业的气质。
5: 你也挺好，周书记。
4: 我听说咱学校给排球队保研名额了，我们沙排队怎么没有啊？
6: 因为排球队获得了排球七校联赛的冠军啊。我们
4: 有陈蔚兰，也能拿沙排七校联赛的冠军啊。
6: 陈蔚兰取得冠军，我可以给她保研名额，可是你自己呢？
4: 周书记，要是我也能拿冠军呢？
6: 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取得冠军。 可以直接获得保研名额。如果进到前三，可以在保研的选拔考试上加分。
4: 好，谢谢周书记。

0: 完美。哎，怎么样？周书记，他拒绝你了？
1: 也没完全拒绝。
0: 那就是还有机会啊。
1: 他说得打进七校联赛的前三。
0: 哇，七校联赛，每个学校只有一个队伍能够参加。就参赛资格来说，咱们俩。
1: 但是，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西西，你最好了。
0: 我们这班。
2: 那个昨天呢，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接下来呢，我要针对你们每个人以及你们每一组啊，专业性的训练的提高啊。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训练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体能训练。我以前在国青队的时候，每年都要经过这个体能训练。我们把这个体能训练称之为是魔鬼训练。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一听到魔鬼这两个字就很紧张啊？不用紧张，我保证咱们这个体能训练是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而且是痛不欲生，以后你们也不愿意再回想。
0: 不至于吧，我们又不是专业运动员，干嘛做那么大强度的体能训练啊？
3: 而且教练，现在才开始体能训练，会不会作用不是很大啊？
4: 这个体能训练真的是我又爱又恨的环节。
5: 你别说，还是你体能差，就你该多练了。
6: 这次具体要怎么训练啊？
2: 我告诉你们啊，任何这个运动技能的提高都必须得建立在充沛的体能基础上。在这个基础训练之前啊，你们必须得把这个体能大幅的提上去。从今天开始，你们之前的训练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大爷的，他是我们的保安，他是负责管理这个地方的。
1: 李大爷，
0: 都可以暂停。
2: 好，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3: 蔚蓝，
4: 朵儿，哎，为了保研，我必须要参加七校联赛，我还得打进前三，所以我是想，资格赛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让我两个球？
3: 让球？小晶晶，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给你放水啊？哎，就一次，就一次。
4: 我们才大一，以后机会还很多，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算我求求你们了。小晶姐，我们也很想帮你，但是放水这事儿真没法干啊。蔚蓝，你呢？哎，小晶姐，这事儿谁跟我说都没用，竞技体育讲究的是实力，讲究的是公平公正，无论是沙排还是排球，我们不是为了赢。 我们是为了最后能够对得起自己。我知道你这个保研的事儿，你有多么的着急，就是，但如果要触犯到体育精神的话，我们真是没法干呀。

0: 虽然上次比赛没打完，但我觉得他们配合还挺默契的，我们也得抓紧才行。
1: 所以说呀，咱俩得好好研究，就咱俩自己的打法。嗯，
0: 有道理。
2: 你现在还没克服你的心理障碍，我建议你们主攻二次球。
0: 二次球？
2: 嗯。
3: 我觉得像这种问题，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卢教练，因为他肯定比我们更懂。
1: 哎，老卢，
4: 找我啊，
3: 教练。
4: 嗯，
3: 那个这段时间我们体能训练也都习惯了，想着说要不要针对性的训练一下
2: 二次球。
3: 对，
4: 二次球啊，你们这个体能训练确实是比第一天强了不少啊，但是还不够。至于这个二次球，我觉得挺好的，可以长大。
0: 卢教练，你对我们打二次球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4: 没意见也没建议，二次球啊，三次球啊，你们随意打，挺好，加油啊！
0: 哎，怎么不接啊？
4: 哦，骚扰电话。
0: 没有骚扰电话，我看上面是有字的。
4: 卢大洋，我弟弟，赌徒，老问我借钱，混蛋一个啊！嗯，你们忙啊。哎，继续继续。
1: 不是他刚才说打三次球啊？
5: 他们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吧！这个李国朵，他不就是个大一新生吗？要不是你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他敢这么跟你说话吗？不行，我得去教训他。
6: 他们其实也没错。
5: 小晶，其实你也很有实力的，你接触沙排的日子不比他们的短呀。
6: 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冲冲看吧。
5: 行，我支持你。
0: 哎，你们不觉得这卢大兴有点问题吗？他连二次球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他有点问题。
3: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吧。哎，这是我之前找的那个关于二次球的教学视频，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0: 蔚蓝，我觉得如果你按照这个打法的话，会不会更容易避开你的心理阴影？而且我觉得这也挺适合我们的，这样的话我们赢比赛的几率也会大一点，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这可是需要极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啊，你行吗？
0: 这一点配合度和默契我们还是有的，你要相信我，加强训练就好了呀。
1: 那你加油。
2: 小静，加油，好打啊！
1: 加油，
0: 加油！

0: 神仙都保不了我。
1: 原来少年经常旷课，他还骗我说他课少。
0: 我保证，之后您肯定能经常在教室里看到我，行吧，秦教授？
2: 哎，好了好了，我说的也够多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该做什么应该很清楚。
0: 行了，秦教授，那您先忙着，我先走了，拜拜。
2: 嗯，
0: 拜拜。朵朵，
1: 少年，
0: 嗯，
1: 我算是你的朋友吧，感情也算深吧？
0: 当然算。
1: 那你听我一句劝，你不要再旷课，不要再缺勤了。
0: 你来就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事儿还不严重吗？你都快缺勤毕不了业了。
0: 哎，相信我，这都是些小事儿，轻松就能摆平。不过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来说我？
1: 少年，我觉得你还是先以学业为重吧。你如果缺勤那么严重，你到时候没有毕业证，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你还怎么谈梦想啊？刚才你跟老师的话我也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所有的想法，但是目前你要先顾好你的学业呀。你没有毕业证能干什么呀？你得先毕业啊。
0: 毕业？毕业了之后就要工作，不工作就是不务正业。我都能想象得到，到时候你们还有多少更多的说辞来说我，不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可是我有什么错呀？
1: 你觉得完成学业你是对的？
0: 得，我不想跟你争吵这件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教授，教授，
2: 嗯，
1: 我想问您，少年他真的要留级吗？
2: 你是他女朋友？
1: 我，
2: 如果你是他女朋友，就好好劝劝他，好吧？
0: 我这边还可以再提供几幅作品给你，您看一下呗。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你这边进修油画。对，行的，谢谢你。哎，卢教练，
3: 哎，少年，你不是对医吗？你不应该学医的吗？你搞副业啊？
0: 卢教练，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溜达。
0: 那你继续溜达。你有什么事儿给我发微信，然后我希望今天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讲。
3: 好说啊，我来这儿当教练又不是来当教授的。
0: 行，谢谢你。哎，拜拜。
3: 哎，
0: 我先走了。
3: 哎，神神秘

0: 你就那么不愿意去上课呀？
1: 你是没看到你提上课时候我的表情吗？好了好了，那我不提上课了。我生气的根本不是你提不提上课，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是因为我没有支持你，对吧？你还知道啊？我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2: 我觉得作为你的良师益友，我有必要帮助和支持你的理想。怎么支持啊？这样行吗？
1: 我第二天紧张，还没被人画过。哎，我看人家那画画，那手里是不是得拿点什么东西啊？太干了，手里是不是得拿点什么道具什么的？
2: 不用拿，这样挺好的。
1: 哎，花瓶，这个好，这样就很优雅的那种感觉。

0: 端庄的感觉。
1: 你勇敢奔跑，我
0: 不行，不好，我们拿个别的啊，你等我一下。喜欢你这个，这个，看着你洗脑，橙子，这个好，这样行吗？
2: 行，
0: 这样，这样行吗？
2: 可以。
0: 这橙子是不是显得我脸太黄了呀？
2: 不会，橙子黄。
0: 本来这种橘子就会显得我更黄。我再换一个，我再换最后一个，马上马上马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2: 多多，你要是再乱跑，我就不给你画了。
0: 噔噔。
2: 你到底是来画画的，还是来吃东西的？
0: 这个好呀，这是最本真的我。
2: 好，你坚持一下，别动。
0: 好。

0: 这太香了，就在我面前那个香味飘飘飘的，谁受得了啊？你尝尝，你也受不了，你尝一个吧。我花了那么辛苦，你尝一个。我看你画的，这画的什么呀？我的脸哪有那么大呀？
1: 这很好看。
0: 我胳膊也没有那么粗啊。
1: 这哪里粗了？接着跟你画，你坚持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吃。
1: 你坚持一下，别乱晃。
0: 你这样也可以晃，我相信你的实力，这样也可以。还有多久啊？
1: 很快就好了。
0: 太好吃了。还有一个你要不要？
1: 吃吧吃吧。
0: 你吃一个吧，吃。
1: 快吃吧，你别乱动了，听话。快。
0: 少一只眼睛。
2: 你这行李都收拾好了，你是要跑啊？
3: 就是。怎么着？想跑？啊？你说你要跑了，我去哪儿找你和你弟弟去啊？啊？
4: 我真的不是要跑路，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会督促他还钱的。我是国青沙滩排球队的教练，我们是要去集训。不信你看看我手机里的信息。
5: 还要等？你们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啊，不是说好一个月吗？
6: 哎，你别着急，等等，快了啊。
5: 那你说，我还得等多久？
6: 估计还有一个月吧。
5: 你这个时间可不短啊。哎
6: 呀，现在项目进展得很顺利，放心吧，放心吧。啊，
5: 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啊，一个月啊。一个月啊，我的天哪，还得一个月。

0: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太振奋了，振奋到大家都说不出来话了。虽然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很长，但是大家放心，我会竭尽一切辅导大家的。啊，
1: 一个月啊，一个月的体能训练，我都要晒成黑煤球了。
2: 教练，没多久就要七校联赛了，除了体能训练，你确定我们不需要一些什么战术策略吗？
3: 对啊，教练，我和老高还需要您给布置战术呢。
2: 啊，战术这个问题，战术不一暴露都过早。你知不知道这个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武功最高境界就是没招，咱们这个战术跟武功最高境界是一样的，也是没有战术，就是让对方猜不透。
3: 嗯，
2: 你的意思是进攻多样化呗？
3: 哎，对对对，还是陈伟兰最了解我。
2: 哎，早知道应该招你去这个国青队啊。
3: 教练，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进攻多样化呀？
2: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到点上了。进攻多样化就是靠你们这个扎实的体能把对手熬死、拖死啊。这个。

0: 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你们能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你们就能取得胜利。
1: 不是教练，这样真的没问题吗？现在战术含糊，技术也没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果我们就这样一味的做体能训练，真的合适吗？上排比赛也不是拉锯战，如果技术差太多的话，还没等到决胜局，我们可能就已经输了。
0: 大家的意见呢？
1: 我是队长，我的意见就代表了大家的意见。
0: 陈伟兰，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听你的呗，大家之前也没有好好的系统训练过，我觉得应该会有用。我 OK。
0: 怎么样，你还有意见吗？
3: 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不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
3: 这尿阵也尿你，心中要亮堂。
0: 这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

0: 行，改天咱俩狠狠宰少年一顿，毕竟咱俩费心费力的帮他红利夺朵，
1: 我真是谢谢他了。其实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0: 你担心什么呀？
1: 那个卢教练，那个骗子，他要没来还好，他这一来折腾咱们够呛，大家还以为他布置战术很厉害呢，结果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骗子，他们会怎么想？咱们俩不怕参加七校联赛，没什么事，那小晶他们怎么办？
0: 说到底，你是担心自己女朋友保联保不上。
1: 我是作为前沙排队队长，我担心我自己的后浪啊。
0: 这个得了吧你。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就算是个真国青队教练来了，也未必能行。
1: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0: 我就是知道，而且啊，现在知道他是骗子也挺好，至少还有时间想办法补救。走了，
1: 不是，怎么弥补啊？

0: 哎呀，兄弟，你对你吉祥物还是真心的？是那你期末考试的时候都没记这么多脾气？
1: 就凭啊，我这不也是为了沙排队后浪吗？
0: 你们后浪浪吧，我是浪不动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把最后俩视频看了。
0: 啊，看看看看看。哎，你要是当教练，你肯定是个魔鬼教练。
1: 怎么说？
0: 现在就已经挺魔鬼的了。看，
1: 好好看，嗯。

上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今天借着篝火晚会，你们好好放松一下，开心起来。
1: 好。
2: 哎，田教练，你平时训练那么认真刻苦的，没想到你会搞这个篝火晚会啊！哎，
3: 想让他们放松一下。
1: 没事没事，田教练先不去了。
2: 嗯，行，
4: 干杯！
2: 一起来一起来。
4: 刘教练
2: 啊，
4: 你平时就穿的这么中我吗？
2: 来来来，你请来。
1: 我这不是为了符合这个气氛吗？既然出来玩就要玩的高兴一点，是不是啊？
2: 啊，对。
4: 哎，田教练
2: 啊，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 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1: 好呀，
2: 好。来，我这儿有牌，我们一人一半。
1: 田教练，我有很多真心话想跟你聊一下。刘教练很爱玩游戏嘛？哎呀，
2: 小玩怡情嘛。来，
1: 谢谢啊。
2: 然后这个牌的游戏规则呢，就给你们看一下，谁的手中抽中了那个随便问的一张牌，
1: 来一张。
2: 大家看一下手中的牌，谁抽中了？我抽中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真心话。
2: 田教练抽到了真心话，有没有人提问啊？
1: 真心话。
2: 哎，我有。
1: 哎，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既然没有人提问的话，那么就赶紧下一轮吧。
2: 啊，好。
4: 我。 哎，既然你们都没什么问题，我来。田教练，你有没有男？

0: 教练，赶紧用下一轮了，来来下一轮，下一轮，来来来，我们继续发牌，继续发牌，发牌，来来来，来，
1: 我们替大家问，刘教练。
2: 要不你给我们说说你在国青队当教练的一些经历吧？嗯，哎，说说呀，教练。教练，
3: 那个田教练，哎，
2: 我选中的是大冒险，不是真心话。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就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对，先干为敬啊！来来来，干杯！干杯！喝一个吧。
4: 干杯！
1: 干杯！干杯！那什么，我就先撤了啊。我看我在这儿呢，你们也比较拘束，放不开。你们好好玩，明天好好训练。重要的是。
2: 田教练，田教练，田教练，田教练，早那么早啊？哦，本来就是想让孩子们放松一下，我在他们反倒放不开。嗯，那咱俩单独聊聊呗。卢教练，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哦，哎呀，我吧就。
1: 最近手头有点紧，卢教练，你是想找我借钱吗？
2: 没有，不是，借你手牵一下呗。卢教练，
1: 啊，我们来这儿是集训的，不是来度假的。如果要切磋沙牌的话，尽管来。
0: 我们不是来这儿放松吗？还再打沙牌，太没劲了吧？那就改日沙牌友谁赛的时候再切磋吧。哎，我们还可以。卢教练，嗯，顺便跟你说一下，以后别靠我太近，我讨厌酒味。哎呀！
1: 哎哎，爆米花给我吧。嗯，
0: 这次谁抽中了？
5: 我看你的牌。
0: 谁啊？
6: 谁抽中了？
7: 不是我，我抽中了真心话。哎，
0: 少年，我跟你说啊，我得好好问你问题啊。
8: 成了你差不多得了，别伤自己人啊。
0: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
9: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8: 可以啊。
9: 你有喜欢的人吗？哇！哇！
10: 你看我干嘛？我想小金了。哎，
11: 明草楼主，别让看啊。说啊。
12: 要不算了吧。
11: 说。
0: 说呀。
12: 怎么算了呢？
8: 对呀，这才第一轮就算了，那后面怎么玩啊？
13: 玩不起啊。
14: 还玩不起啊？
15: 是的。
16: 少年，你说，别让他们看扁咱们，说。
0: 这有什么玩意儿？
1: 我喜欢的人是我吗？哎，这不行！哎，你得在我们这边选一个人。
2: 你是哪帮人？你坐下来，再抽着我，告诉你怎么样。
1: 那行，我看这把能不能抽到。
0: 你吧，
1: 我看。
3: 小爱强，冲他这事儿，你必须让他抽中啊，这回。
1: 少娘啊，我看这次你能不能抽到，
2: 你白搭，我跟你讲。
0: 哎，我真心话，随便问吧。

0: 哎，我问你啊，我没什么可问。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之间有了隔阂，李国佐心目中有了更重要的人，所以我当时很生气。涂玲玲，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到底是因为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很生气，现在这么多人，我回去再给你解释。
2: 你不用解释了。
3: 哎，好了，来，继续，
4: 来，
3: 喝一个，喝一个，
4: 都信嘛，
2: 来，
3: 喝一个，喝一个，
0: 赶紧的啊！
2: 来，喝一个，喝一个，
1: 喝一个，
3: 这就我就不信了。
1: 我跟你讲，不可能。
0: 没事。
5: 哎，你看这是谁抽到了这次？
1: 我。
2: 小心，你可以呀！你看，我有了你，然后少年最爱的是他妈妈，那不就是人家高歌了吗？
1: 哎，高，
2: 老夏，
1: 老高，
2: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说话是不是有点乱说啊？
1: 不是人家高，
2: 怎么？要男朋友不要兄弟了是不是？
1: 一二，
2: 你是不是没完了？
1: 交杯酒，
2: 是不是没完了？交杯酒，老夏，你是不是也要喝酒了？
1: 我跟你说，
2: 交杯酒，
1: 刚不说好了吗？
2: 哎呀，快点快点。

0: side。
1: 有没有人要这个？
2: 我要一个。
3: 嗯，喝多了？发什么呆呢？哎呀，再喝点。我跟你聊聊呗。
0: 聊啊。
3: 我问你啊，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你说对了，我给你喝酒。
0: 那你这些不够。
3: 你先说，你先说，我觉得对了，我就跟你喝，好吧？
0: 我说。
3: 嗯。
0: 行，我说。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桥都还可以。
3: 这些我现在也行。
0: 喝酒。
3: 还有呢？
0: 还有，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跟他传球。
3: 那是因为我队友都是猪队友。
0: 哎呦，你喝酒好不好？喝酒不喝我不说。
3: 太磨叽了，你把所有的我不如他的点你都全给我说了，一次性说完，我把这瓶都干了。
0: 行，可以。那还有，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3: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

0: 你说什么？嗨，漂亮能当饭吃吗？发现谁会的那天，打球嘛，球技好比较重要，对不对？漂亮能干嘛？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快点，
1: 喝。
2: 哎，
3: 你喝酒不行，
2: 喝酒嘛，
1: 喝。对了，星驰远，期待那天。

0: 刚才玩真心话大冒险，涂玲玲问你，你喜欢的人是谁？你这么说，就不怕他失望吗？
1: 那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我最爱的是我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妈，我爱你。反过来就是。
2: 向田哥，这有果汁，你喝吗？
1: 谢谢。
0: 什么？你继续说，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
3: 我不喝了，不喝了，不行了，不行了。
4: 哎呀，我才给了你一杯，你喝不了是吧？哎，
3: 干嘛？
4: 喝。
5: 是不是喝多了？谁知道呢？
3: 不喝了。
4: 高哥，高哥，你等会儿，你把酒全给我浪费了。你不行，你今天必须得喝了这杯。
6: 咱直接上去吧。
4: 等会儿。哎，
2: 你等我一下。
6: 好，
2: 多多，你觉得你进新岗有提高吗？
0: 天天练体能，能有什么提高啊？你问这个干嘛？
2: 如果当初我没有丢下你，现在跟我训练的就不是龙亚，而是你了。
0: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2: 我当初不丢下你呢，你就遇不到陈蔚兰这么好的搭档。所以抱歉归抱歉，这叫什么？有失必有得，所以我还得恭喜你。
0: 恭喜我什么？恭喜我考上了新岗？恭喜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教练是吧？
7: 好像没有。
0: 我看你这是幸灾乐祸吧？
2: 不是，我幸灾乐祸什么呀？你们教练可是国青队的，除了体能训练，肯定还开小灶是不是？
0: 开什么小灶啊？开小灶。哎，
8: 朵儿，你说咱们训练咱们的。咱们教练的大招干嘛让别人知道，对不对？
0: 就是。走吧。
1: 嘿，嘿，这边啊，嘿，这边啊。
4: 哎呦，我都练上了。
0: 昨天都喝多了，今天这么早来训练呀？
4: 喝多？我的字典里可没喝多两个字了。
0: 还不承认？你昨天都跟高哥……哎呀，我就差拍照取证了。
4: 哎，不是你俩这激动的劲儿，你还拍照取证？你俩昨天那腻歪的劲儿，我可没说什么。
0: 哎，愣着干嘛？练啊！
1: 好。

0: 你发球的时候还跟以前一样没有力道，有点飘啊。
1: 涂玲玲，你又想干嘛？
0: 我来给你开小灶啊。

0: 我要发球了，说真的啊，丽丽，我今天配合的实在是太好，明天我们就这样发挥，一定可以考上，
1: 必须的，
0: 到时候就秒杀全场。我今天的搭档是龙亚，
1: 你不跟我一起参加考试了？我今天必须要考上海洋大学。 所以我要换一个更强的搭档，你自己的短板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搭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要换搭档的。

0: 哎，妈，
1: 我这两天忙，我刚看到信用卡的账单。
2: 你赶紧回来给我解释清楚，
1: 不然我就亲自到渔舟岛上接你。
0: 不是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啊，宝宝，你逃不出我的视线的。
2: 你乖乖给我回来啊！如果我见不到你，
1: 你一定能在岛上见到我。
0: 不是妈，
1: 我还管不了你了。

0: 你说，这涂玲玲到底想干嘛？前天给我献殷勤，陈月兰不在的时候，又主动陪我练球。你别说，我还真是觉得有点恍惚了，好像回到之前的日子似的。
1: 还好你清醒，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有少年在，涂玲玲就会跑到你身边，积极跟少年搭话。他对少年的兴趣明显大于对你李国斗的兴趣。我估摸着，如果没有少年，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犯傻啊！你不会还想跟他做回好朋友、好姐妹吧？
0: 那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可是对手。
1: 谁啊？
2: Hello，
1: 学姐，
2: 我这儿躲。
0: 学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有几个人有你这标志性大嗓门啊？
0: 学姐，你找我有啥事啊？
2: 我来就是想提醒你啊，感觉那个涂玲玲很有问题啊，我担心她借着跟你套近乎，窥探咱们的训练风格。你没发现她跟你聊天三句话不离我们的训练方法吗？你可当心点啊，少跟她提这些。
0: 对，学姐。你说这个我觉得有道理，我就说他最近怎么接近我，不是为了问教练，就是为了问训练方法的，那他肯定是来打探情报的了。会不会田教练让他这么做的？
1: 我觉得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少年。难道他想一箭双雕？哦，既接近少年，又打探我们的情报。这个涂玲玲可真是不简单啊，咱们可得防着她点儿。
2: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哇，我们可是对手啊，要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反正你防着她点儿啊，七校联赛可是大事儿啊。

0: 哎，你干嘛呢？是不想练了？
1: 不行。
0: 颠球，100个，看什么？继续练。
1: 教练，教练，您真不能这样天天给我们练体能，我都快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得被晒成鱼竿。
2: 是啊，教练，我都不行了，太累了。
3: 我去。

0: 我看到什么了？太牛了吧！这要是在赛场上，牛什么？赛什么场？你也累了？行了，休息吧。哎，
1: 蔡立强，你赶紧给我过来！
2: 没事吧？我看卢教练这训练可以啊，你现在这力量，别跟我开玩笑了。哎，对了，我吉祥物呢？平时这个时候不得屁颠屁颠围你身边啊？
3: 他走了？走了？你还在这儿呢？他怎么可能走啊？他真的走了。他早上还给我发信息，我看见了。
4: 朵朵。 你训练分心，是不是跟少年？
5: 不是，哎，朵朵，你看着吧。少年一走，涂玲玲对你的态度肯定180度大转变，
4: 验证我恋爱小达人的话的时刻到了。
6: 妈，我回来了。

0: 妈，你在哪儿做的头发？这头发可真好看。
1: 做头发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
0: 妈，你保养的真好，上个月做的头发现在还这么好看，真好。
1: 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啊！你说，你多久没回家了啊？
0: 那还不是学业太繁忙了吗？都怪你选的这个学科，平时可忙了。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学业呀、啊？秦教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出勤率低，都可以留级了。
0: 秦教授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1: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耽误了学业？
0: 这也是他跟你说的？
1: 秦教授没有说，信用卡的账单寄到我那儿去了，你在岛上的每一笔消费记录得清清楚楚。你取了20000块钱，然后又在岛上刷了卡，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妈，我这平时学习太累了，我出去放松一下。
1: 哎呦，你翘课还把你累着了是吗？
0: 哎呀，不是妈，我这买了些自己想用的东西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这不买了些颜料去岛上写生了。
1: 颜料有那么贵吗？
0: 当然了，我买的那个颜料都是国外进口的，叫什么磨石研制，颜色特别好。要不哪天我给你画一幅，放你办公室。
1: 宝宝，不是妈妈说你啊，你都快大三了，你能不能收收心，好好的学习，别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啊！
0: 好好，妈，我最近在家里闭门思过，你别再生气了。妈，
1: 妈不是反对你恋爱，咱家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一个单亲妈妈，我容易吗？这个家，日后还等着你担着呢。
0: 我知道了，妈。
1: 好，哎，我给你煲了汤，我去给你盛去。
0: 谢谢妈。
1: 小样儿，
0: 吓死我！

0: 田教练今天好漂亮，是专门为了我约会特意打扮的吗？我没打扮啊。
1: 那你一定用了香水，是小众香水柏林少女吧？我用肥皂洗了个澡。啊，肥皂。
0: 原来是体香，好闻，太好闻了。卢教练，嗯，我今天是有正事儿的。哦，刚好我也是有正事，我也。
1: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啊，你先说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从外表，从谈吐。
1: 从为人处事，你觉得我这个人符不符合你心中白马王子的形象？恕我直言啊，卢教练，我心目中就没有什么白马王子。啊，
0: 那就好。心里没有人代表，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我有话就直说了，卢教练。
0: 嗯，好。
1: 我在国青队也有不少当教练的朋友们。嗯嗯嗯。他们的训练方法。
0: 跟你完全不一样哦。你在国青队待的时间也不短了，嗯嗯嗯嗯，你是有特殊的训练方法吗？嗯，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是根据运动的规律，我比较重视个人的。
2: 身体素质。那你一定听说过身体运动功能训练法吧？你怎么看呢？这个问题说得好。里边有一个肌肉横桥运动原理。
0: 哦，这个原理啊，田教练。
2: 我没听说过这个原理。你没听说过？我去，不会吧？这么简单都不会？我都知道答案：力量基础、肌肉极点训练和功能性力量训练。
0: 卢教练，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没有啊。那你为什么不肯好好跟我聊呢？怎么会呢？你作为国青队的教练，连这么简单的原理都没听说过吗？你也太没有诚意了。田教练，你等我把话说完呀。
2: 老板，你走不打碗不打。
3: 哎，在干嘛呢？教练，哎，我路过，帅，啊，是吗？不错啊，进步很大。
2: 不是你们都这么闲不训练的吗？时不时过来看看我们，打探情报。
3: 这就是你们田教练的战术吗？我打探什么情报啊？我们都在一个地方训练，想看不见都难吧？那你前方摆街的接近我，不就是为了打探我们的战术吗？那你可真是误会我了。我确实对你们的训练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只练体能的沙排教练，但是我对你更感兴趣。少年哥不在场的时候，你打球特别有爆发力，但是只要少年哥在场。
2: 你就是需要被照顾的林妹妹。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3: 听不懂是吗？那我们赛场上见。
2: 好，赛场上见。我跟你说，我就真想赢他，他真的太嚣张了。
1: 其实之前我知道他要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上次没打完的比赛打完，我好好教训他。不过今天训练，我发现尹小晶，我之前真是小看他了。我本来以为他没有什么真水平，因为之前不是还让我们给他故意放水吗？没想到真有两把刷子。这牛肉好吃，你快尝尝，好吃。蔚蓝，蔚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哎呦，我跟你说话呢，征求你意见呢，你看着我，认真点。
2: 你像是在征求我意见吗？你不是已经给我下了一战书了吗？
1: 那你就是答应啦。
2: 我说答应了。
1: 哎呦，蔚蓝，你最好了。哎呀，你最好了。蔚蓝，
2: 就算我答应了，那小辫子能答应吗？

0: 教练，陈蔚兰这次她好不容易答应我了，你也就批准我们吧。教练，书反了。
1: 哦。哎呀，朵朵呀，你跟蔚兰是很厉害啊，但这个严小晶和莫西西，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技术上，他们赢的几率比你们大呀。这场比赛我是不能输的。
0: 教练，我觉得呀，涂玲玲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来探探咱们的底，看看咱们的真水平是怎么样的。不瞒您说，涂玲玲最近一直在打探咱们的消息，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想打探咱们的战术。如果这一次派两位学姐上场，那不就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吗？如果这一次派我跟陈蔚兰上场，那一举两得。一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二，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打探出他们的消息。教练，咱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1: 七小联赛啊。
0: 对呀，我们的目标是七小联赛，所以这两个王牌一定要放到最后出场，这不比赢更有意义吗？而且教练，我跟陈蔚兰不可能输。
1: 哎，你说的是有点道理啊。你这么有自信啊？
0: 当然，包在我身上。
2: 小辫子答应了。
0: 那当然了，我李国朵出马，他能不答应吗？
2: 怎么说的？
0: 我直接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能赢。
2: 我看难呀。
0: 赢男而上。

0: 这一整晚了就抱着手机，你想给他打电话就给他打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给少年打电话？
0: 哦哟，我可没说你想给谁打电话啊，你自己招了。
1: 陈蔚兰，你学坏了，
0: 这不跟你待的时间长了吗？
1: 跟我，我怎么学坏了？我可不坏。
0: 哎，好，你不坏，你不坏。就是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儿吧，扭扭捏捏的，大大咧咧那个你去哪儿了？
1: 谁扭扭捏捏的了？我又不喜欢他，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而且我可是沙排队队长，我有太多事儿要忙了，谁顾得上这些小情小爱？
0: 是，我是沙排队队长，我哪有时间去喜欢别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矫情，
1: 闭嘴。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吧？

0: 没事儿，好好训练，别担心。
1: 我和蔚蓝明天要和涂玲玲他们比赛了。
0: 好好加油，好好加油。
1: 那我们现在再讨论一下战术吧，军师。

来了，加油！

0: 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1: 别高兴得太早。你们今天是都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放水吗？故意让咱们赢。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他们的教练告诉他们不要把真实水平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
2: 我赞同。
3: 你没发现驼玲玲今天跟之前完全是两个样子吗？她根本就没发挥出全力。
1: 还有那个龙亚，她的优势是在拦网，但是她今天啊。 给我故意放了好几个球，图灵灵她平时扣球很厉害的，她今天在我拦网的时候，哼，她是故意减轻力道了，所以啊，我俩傻乎乎的在那儿把所有水平都打出来了，他们看得透透的。
0: 嗯，我也这样觉得。嗯，对。唉，
1: 多希望是自己提高了能力，再打败全力以赴的他们呀。
0: 放心，我会的。
1: 你呀。 有提高，加油吧，差着远着呢。吃饭，吃饭。谢谢田教练。
4: 整场比赛下来，我个人感觉他们的综合水平是在我们之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陈蔚蓝很厉害，但是李国朵一般，所以他们配合起来比较吃力。哎，对了，田教练，他们之前还有一段，我看过他们打球，水平还是可以的。
5: 你说的是短头发那一段？
4: 对，就是他们，但是好像没什么战术技巧，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短，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出什么。
5: 他不是因为时间短你没有看出来，而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这次在七连赛上 PK 的话，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赢他们。
6: 我也有。<笑>

0: 我们一起敬教练一杯吧。来
1: 来，
0: 教练。
2: 啊，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岛上的训练今天呢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啊，大家呢都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训练，水平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们都是最专业的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回去以后再接再厉，在今后的这个七校联赛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也为自己啊，为咱们这个新港大学赢得荣誉，是吧？来，大家鼓掌。好，那个大家继续吃，吃完以后咱们就撤退。
0: 卢教练好。
3: 卢教练，
2: 哎，
3: 这次友谊赛输了，我欠你一顿饭。
2: 哎，请客就不用了吧，毕竟你是故意让我的嘛，我哪能这么不识相，让美女请我吃饭不合适。
3: 这你都看出来了？
2: 那当然了。不过，这个跟美女约会我倒是愿意的。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咱们回头见。来，敬友谊。
3: 来，
2: 回见啊。
3: 这人有点意思啊。
0: 何止有点意思，简直太有意思了。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3: 嗯，
0: 教练。

0: 怎么没人了？小子，竟敢私闯民宅，看我今天不收了你！
1: 吓死我了！去哪儿了？
0: 我去仓库搬东西来了。
1: 不是，我是说集训的时候，你一声招呼也不打，上哪儿去了？
0: 我回家了。
1: 家里没事吧？你这次回去可真要戒酒了，要不然你还得犯病。

0: 好，戒酒啊？对啊，以后咱店里的酒只给客人喝，自己家的人滴酒不许沾。哼，
1: 我觉得朵儿说的对，我们俩一块盯着你，早就让你戒酒了，就是不听，现在来医院了吧都？
0: 对，我们俩一块盯着你，你放心吧，你这次真的喝不了酒了。
1: 这事儿啊，在意啊，姐。 我答应你们戒酒，但得慢慢来。我保证不喝多，这样总可以了吧？体能训练占了这么大比重，嗯，这还真是有点奇怪啊。这什么训练方法啊？我们那时候都是体能、实战和战术齐头并进的。这难道卢大兴他忘了自己怎么过来的了？不应该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虽然挺辛苦的，但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哎，对了，妈，啊，那个沙排队的人今天去家里小聚啊，
3: 去呗，咱家那不都是你们据点啊？
0: 不过没事儿，反正这一次都由我来操刀，不用你操心的。
2: 你呀，哟，就你那手艺还能招点朋友，拉倒吧，你爸这也没啥事儿了，我晚上回去帮你们准备啊。
0: 真的假的？
4: 那多麻烦你呀！我得母亲大人。哎呀，行了，那我跟朵儿回去了啊。嗯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嗯，好。嗯，早点睡啊。嗯。
0: 来，别客气啊，想吃什么自己拿。
5: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来，烤串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好，肉特别好。
1: 没事，吃吧吃吧，一顿不会胖的。没事，
3: 那我吃啊。
4: 哎呀，这么热闹啊，够不够吃啊？
5: 够了，
6: 够了，够了。
4: 不够吃，跟阿姨说啊，阿姨再去给你们烤去。
1: 好，谢谢阿姨，
6: 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
4: 孩子们，我听我们家朵儿说，你们平时训练啊特别辛苦，阿姨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心意。
1: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4: 保健品呢？阿姨上网查了，你们这些运动员啊，平时的营养摄入量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呢，每天都必须吃这个。哦，钙片。
6: 谢谢阿姨。
4: 哎，你别动，这是给蔚蓝的。这个男孩啊和女孩吃的不一样。那这是给你的。
6: 啊，谢谢阿姨。
4: 你们每天光吃这些鱼呀、肉啊，根本就补充不了你们的体力，所以每天还得吃一粒钙片啊。
6: 嗯，谢阿姨。
4: 啊，
7: 谢阿姨。
4: 吃啊，
7: 谢阿姨。
4: 这个，
8: 这给你。
1: 什么？
4: 这个是膝盖润滑剂，每天都得吃啊。
7: 膝盖润滑剂？
3: 这是什么呀？
4: 你们每天在沙滩上蹦来蹦去的，损伤最大的就是膝盖了，所以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得补，别等到了你阿姨这个年龄的时候，到时候膝盖就该疼了。来，
7: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4: 高高这个你不去吃啊，每天再多吃一粒这个。
6: 好好好，谢谢阿姨。
4: 哎，
1: 妈，你不会被骗了吧？
3: 电视上这些保健品都是骗人的，谁让你买这么多？
4: 这都获过奖的。哎，孩子们，阿姨查了，你们都放心吃啊，这在国外都获过奖的，你们吃好了找着阿姨啊，还能
6: 好。
7: 谢谢阿姨。
3: 多少啊？你买这么多多浪费啊，花多少钱啊？
4: 我跟你讲啊，给你自己买才贵呢，我买这么多算下来便宜5.4元呢，我还办了个会员还能打8折。哎，行了行了行了。哎，教练。哎，
8: 嗯，
4: 教练，这是我专门给您买的。您这平时训练孩子们太辛苦了，是专门给您准备的。您对我们家朵儿真是太操心了。您到时候吃要吃好了，您告诉我，我这买能便宜。
8: 是吗？
4: 啊，您要是方便啊，回头再跟您其他学生推荐推荐，我就能加您入会了，到时候就更优惠了。
8: 哎，嫂子，
4: 啊，
8: 你这儿有没有美白产品啊？
4: 有啊，
7: 还有粉丝，
4: 我给你拿套画册去。你等会儿啊。
8: 好，哎，我跟您一块儿去。
4: 哎哎哎，
8: 你们自己先吃好喝好啊。
7: 嗯。
8: 好事儿啊。

0: 卢教练，你看，这是那个产品的说明书。这个产品我看了，不错。你看这个，都在国外都获过奖的，国内也有。
1: 哎，嫂子，你这个挺全面的呀。
0: 是吧？我也觉得这产品挺好的。
1: 哎，你这个还要不要下线？
0: 要啊。您这还挺在行啊。
1: 是，我以前代理化妆品的。
0: 是吗？您还做过这个呢。
1: 对啊，那个，哎，你也知道这个，当教练的嘛，都是苦差事，能赚几个钱是吧？哎呀，
0: 是，你说我跟大富结了婚以后，我才知道你们俩曾经是搭档，咱俩这终于见面了，没想到咱俩还算半个同行。你以后可得多带带嫂子啊，我这刚开始弄，都不太懂。你觉得这产品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产品很好啊。嫂子，那我先过去，先跟他们喝会儿啊。
0: 哎，代理这事儿呢？
1: 那个代理这个事儿吧，咱们来日方长，好吧？
0: 哎，
1: 行，嫂子，这个特别好。
0: 得嘞。
2: 小晶，你没事吧？
3: 我这肚子可疼死我了。
2: 哎呦，是不是李国朵他们家烧烤店有问题啊？
3: 我先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先给夏丽强打电话吧。
2: 行。喂。
4: 喂。怎么了？
2: 严小晶拉肚子了，今天不知道拉几次了，你过来看看吧。
5: 暂时啊，先不要进食，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6: 小军，你先休息一下，我去问医生啊。医生
5: 啊，
6: 医生
5: 啊，
6: 我问一下，那个严小军什么情况啊？
5: 哦，根据检查结果来看，他其实就是饮食不当引起的急性腹泻。
6: 饮食不当？
5: 对。
6: 这么严重啊？
5: 其实也不算严重，但是呢，他需要适当的休养一下。一会儿啊，我再给他开点药，按时吃药，几天就好了。但是这几天啊，千万不要让他再乱吃东西了。
6: 行，谢谢医生了。
3: 小伟强，我要上厕所。
6: 我先去看看他，谢谢医生。
5: 好嘞，你好好照顾他。

0: 小金吃了你们家烧烤后一直在拉肚子，已经送医院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西医说小金腹泻住院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走，一起去，走。
2: 我腿都麻了。医生说是饮食不当吗？
1: 对，没什么大事儿，休息几天，吃点药就好了。
2: 那怎么办啊？没几天就要比赛了，我只有打进七校联赛决赛才有保研的资格。我现在我这个样子怎么比啊？我比不了啊。
1: 哎，放轻松，你是别一激动要上厕所了。再说还有好几天呢嘛，不是？
2: 什么好几天啊？医生说我要休养几天。我问你，我休养完我还有时间比赛吗？还有时间训练吗？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刘国佐家就吃了一顿饭，肯定是他家东西有问题。你说，李国佐他会不会是故意的？他妒忌我实力比他强，要么就是报复我之前比赛赢了他。我知道了，他就是不想让我比赛。
1: 哎，你这夸张了，你们都是队友，你别把人想那么坏，也别把人想那么复杂。
2: 他什么叫我把人想的坏？哎，我现在这样，你说我应该怎么想？下了钱我不管，你赶紧把李国朵从沙巴队开除。
3: 不是，人家李国朵现在是队长。
1: 再说了，就算我是队长的话，咱沙排队又不是一言堂，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人给开除了呀？
2: 哎，我是你女朋友啊，我都掉上水了，我都这样了，你还向着李国朵，你不向着我？
0: 小晶姐，怎么样了？
4: 强哥，小晶姐，
1: 哎，你们来了。
0: 那个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饮食不当。
0: 少年说。

0: 喝藕粉对胃黏膜好，我从家里拿了一些，一会儿你弄给学姐喝啊。
1: 你家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0: 怎么了，小静姐？
1: 什么怎么了？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吗？你家的东西赶紧拿走，我不要你的假好心。从今天开始，你给的东西我不会吃，你家脏兮兮的烧烤摊我也不会去，不然我今天是引起腹泻，明天搞不好出什么别的问题。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2: 小静姐，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腹泻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是吗？不是，他
1: 这还不明显吗？我吃完马上就腹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你还有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吗？
2: 不是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他不最近拉肚子嘛，然后就状态不好，马上比赛了，他这
1: 我要你嘴废在这瞎解释。我现在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把话摆在这儿了，你们家烧烤摊就是黑店。
0: 小金姐，我们家东西没有任何问题，我来看你是因为你跟我是一个队的，我关心你过来看你，我希望你真的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跟我说这些话，不然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实在是太伤人了。
2: 哎，朵朵，朵朵，朵朵，小晶姐，我吃住都在朵朵家，她家的东西干不干净我最清楚，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学医的，腹泻的原因本来就不好说，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你自己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好好想想今天说的话过不过分。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强哥。
3: 哎，少林，少林，少林。

0: 小晶，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人家朵朵好心好意来看你，结果闹得这么僵。
1: 行，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人是坏人，行了吧？
0: 不是我，
1: 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吧。
0: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注。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为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回谢谢？不行，那不就暴露我自己已经看到灯牌了吗？回关你屁事，也不至于啊。
1: 小鹿跟你表白了？
2: 干什么呀？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一起努力、一起奋进的好同学。
1: 你爹是过来人，这能看不出来？那小伙子那眼神，是不是就差一层窗户纸了？爹爹帮你捅破的。
2: 我跟你说，就算真的有这层窗户纸了，我就是钢筋水泥，我都得给他糊上。
1: 你有病吧？这小伙子看着还行，虽然形象跟咱家颜值稍微有点距离，人品还不错。你这啥眼神啊？
2: 不喜欢这样的弟弟。
3: 哎，小鹿，那么晚你才过来啊？
4: 啊，我顺路看看。
5: 哎，
6: 怎么样？有没有我给你们腾个地方，你们俩浪漫一下？
2: 好。

0: 这个手臂要伸直，然后三二一。
1: 哦，
0: 发球就是这样。
1: 嗯，我刘诗韵东北吊球一姐，十一岁一招背身抽球称霸球场，如今为了男色，居然要从发球学起。我教练要是看到了，不得气死。
0: 学会了吗？
2: 好厉害呀，但我好像还没有太看懂哎。
0: 没事儿，一会儿困难的球我帮你接。
2: 嗯，
0: 老薛
3: 啊，
0: 来吧。
3: 啊，来吧。
1: 恋爱像弹簧，我弱他就强。老刘，挺住，在恋爱面前，体力精神就是浮云。教练应该会原谅我的吧。

0: 哎呀，深藏不露呀！
1: 还好没穿帮。

0: 好嘞，没事吧？
1: 阿丽，你女朋友的实力在你之上啊！啊，她
2: 就是新手，运气好，瞎打的。你第一次打羽毛球，不能这么打。
1: 我好像打不了了，我的脚好像崴了。
0: 哎呀，这才打到哪，再来两局。
2: 对啊。
0: 好嘞，马上，我给你看一下。
3: 你就是有一点肌肉拉伤了，一会儿下去我给你捏捏就好。这要是三缺一了就没法打了。你看他们正在兴头上，咱别扫兴。
1: 你看你那受伤了吗？你这男朋友当的也太不称职了吧！
2: 钱川，
3: 慢点，哎呀，没命中，
2: 没命中。
4: 坐着，就这么缺球搭子？我陪你打。哟，
0: 川儿，你还会打球呢？人生
5: 西遇啊！
0: 不用，唐律就随便说说。行，单打，怎么敢？打伤也不怕，我给你治。
2: 钱川，你会不会啊？
3: 必须会。

0: 体育精神，绝不服输。你还没到二一分，我就没输。你倒是想翻盘，可我不想溜你。钱川，没事吧？唐律，没事吧？你都知道他们会打球，干嘛打这种球？扶一下呀。没事吧？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真是太过分了，我怎么这样呢？没事儿。我看
1: 你不像没事的样子呀，你有事儿你就说，找我包治，别在这儿充面子。
3: 真把自己当球神了，打坏找你是吧？
2: 走。
4: 哎呦喂！
3: 让你装法学院小清新，你怎么整成母老虎了？老娘我这辈子就是实打实的东北虎，永远做不成甜心小猫咪。双喜天惹了我也就算了，受这委屈我也忍着。但要是我看着朋友被遛着玩，我还憋着，我刘诗韵做不到。

0: OK， 我回宿舍收拾东西就过来，菜给我买上，我要吃哦。
1: 放心吧，老铁。哎，
2: 走，咱们去前面。谢谢。哎呀，还好呀，这法学院的职业技能大赛这周就要开始了，先笔试后辩论。贤薇这次总算能好好的回宿舍待一待，咱们都好久没有好好聚了。
3: 对，阿姨，熏鸡、炸黄鱼一样给我来两份，谢谢。
2: 大姐，我说的是我们好好聚，不是让你大吃特吃。
3: 我高兴嘛，但今天食堂人好像有点多，咱们可能得拼桌了。
2: 哎，唐略在哪儿？要不我们跟他拼？
3: 别，快走。
2: 怎么了？
3: 我们俩昨天刚吵完架，我今天要跟他拼桌，我就拼的不是桌了，是命。咱们还是打包回宿舍吃吧。
2: 行。前卫说什么呀？
0: 你们找好座没有啊？我冲了，我快饿死了。
3: 他说他饿死了。
2: 哎，陆巡在哪儿？要不我们跟他拼桌吧？
3: 哎，行，我问问啊。
1: 我们找到位置了，跟陆巡拼。
0: 我突如其来肚子疼，好像有点着凉，要么我们回宿舍吃。
2: 他俩这是怎么了？那我们现在是打包回宿舍吃呢，还是在这儿吃啊？
3: 这样，你这盘回宿舍，我这盘套情报，美食会晤。你跟前卫到底咋回事啊？拼个桌慢慢说。
4: 老师，这是笔试的成绩单，陆巡第一，前卫第二，他们俩的分数就差三分。
5: 表面上看还不错，但其实这不是他们平常的水平。陆巡向来严谨，笔试居然援引出了法条。

0: 钱维抓题是最灵活的，结果呢，在二试时打错了方向。他们俩怎么回事啊？崇文啊，你最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哎，
0: 想什么呢？
1: 哦，对不起，老师，我会抓紧时间调整状态的。
0: 陆巡和钱维大一的时候就带队连赢了8场，现在两个人要进行模拟法庭的终审，决出最佳个人。这场比赛代表了11届法学的水平，也代表光华法学院的素质。可现在呢，这个钱维见到了陆巡就跑，陆巡见到了钱维就追，这比赛怎么打？校领导怎么看？这就是我带的学生吗？
2: 张老师。可能钱维就是喜欢跟男生一块玩，影响到了比赛啊。但是没关系，我回头跟他说一声，让他多注意点。
3: 啊，不用了。张老师，钱维他没问题的。明天赛前辅导，我带钱维，于天带陆巡。我们在加强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会做他们的心理工作，一定让他们拿出最好的状态。我保证，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但愿像你说的这样吧。
4: 下午5点，光华楼501，崇文给你做赛前辅导，我辅导陆巡就在对面的502。
5: 我之所以为难，你说我为什么要逆风翻盘？我好好活着不行吗？
6: 喂，学长。我们能不能不补课了？我可以认输的。真的，
7: 我知道你怕尴尬，你回头。
6: 哎呀，你这什么东西啊？
2: 巧克力小纽扣，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啊，那。来，然后还有这个，你看他们物质的本质呢，它有人和人物关系的，这个人物关系啊，还有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支配含义，你知道吗？哎，
3: 陈某救助轻生女子，二人存在无因管理之战，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无因管理人或者是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进行偿付。明白了吗？
6: 明白了。干什么啊？这个爷爷不会这么吓唬人吧？什么东西啊？这个信纸盒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啊？
8: 这个假期啊，有几个律所提供了实习机会啊，大家看一下，都是这几家。
6: 什么东西啊？他是不是嘲笑你笨鸟先飞？

0: 他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意思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赢？
1: 我也不知道。
2: 你还记不记得辩论队面试的时候说过什么吗？你答应过张老师，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

你说，你会把职业看得比感情还要重？前辈，你看着我。如果你当时说的是真心话，你希望得到张老师的肯定，那你就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事去左右你现在的这个比赛。不管站在对面的是我，还是陆雪。 那继续吧。

0: 没错，我就是在等你。答案呢？答案就是我一定会打败你的。笨鸟先飞，黄雀在后，是吧？我告诉你，不管你是麻雀还是鸟还是什么秃鹫，你来了我就把你的毛给你拔光。哎，
1: 干什么？
0: 前辈，
1: 你是脑子里水能不能往外倒一倒？
0: 可以啊，等我赢了你的时候。 我不妨告诉你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大四完成思考，大学毕业一年之后拿到职业证，3篇期刊论文的发表，红圈律所实习。10年之后，我会变成律所的合伙人，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情能阻挡我实现我的目标。你也一样，所以请你好好对待这次比赛。再见。

0: 这个死路，我选他就是不好好学，到时候把人家于田、学姐都连累了。
1: 你爸最近表现挺好的，恢复的也不错。不过呢，暂时还不能出院，需要在医院多留观几天。
0: 好。
2: 老秦，
3: 你女儿来看你了。
2: 老秦，
0: 人呢？护士。
2: 哎。

0: 吓我一跳。
1: 是你自己腿多长你不知道吗？你在这 cosplay 还是变成我单赛？
0: 今天是你技能大赛决赛的日子，见证奇迹的时候，这是你最荣耀的时候，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香港法官的假发套套在你头上。
1: 你就是看电视剧看多了，我们根本都不戴这个。这回签上钱穿给你录着，我以后光辉时刻多了，你到时候再去看。
0: 哎呀，你在学校你都
1: 不知道，人在这儿呢。
2: 来，
0: 别，冷静冷静，我就看看我女儿。
2: 哎，你看什么看？你看我吧你。
1: 快点，
2: 下来，这几天没管你，你就学会越狱了是不是？
0: 不是越狱，我就看看女儿。加油，女儿啊！
1: 知道了，赶紧走。
0: 我在跟我不在一个样啊！
1: 快点走吧。
3: 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儿啊？
2: 是这位置吗？
4: 对。啊。
5: 哎，子欣，过来。
6: 叔叔阿姨，好久没见了，阿姨还是这么年轻漂亮。
2: 子欣最会说话了，不学，多跟人家学学，净遗传你爸的前途怎么样？
7: 子欣，来，干一次。自从你们搬家以后，我们多久没见了？你家生意还好吗？
6: 还挺好的。
5: 哎，陆雪，你打小

0: 比赛也好，是拿奖也好，从来不喜欢我们俩到现场，怎么这次老早就预约了我和你妈的时间呢？
1: 陆巡他平时都是拿第一，估计啊是不想跟叔叔阿姨说，免得没有惊喜了。
0: 哦，是这样。
2: 哎妈，你不一直吵吵见那女孩吗？一会儿人家就到了。
1: 啊。
3: 第一次看到我们前卫大学霸这么紧张。
4: 说什么呢？我那是在看前程有没有找好位置拍照。龌龊，
5: 龌龊，这就龌龊。
6: 那待会儿你要看了题目，你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龌龊。
2: 前川，你过来坐位，这个位置。怎么说？可以吧？
7: 叔叔阿姨好，我叫前川。
0: 你好。
8: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候场了。
0: 行，去吧，
8: 拜拜。
9: 小新，我正找你呢。你下学期选修课选了吗？要不要报游泳课？我可以教你。
1: 我学分都已经修满了，而且我不太喜欢运动。
7: 那魔术呢？
1: 也不太喜欢。
4: 我就说很奇怪嘛，你还参与了选题，还是自己亲自找张老师自荐要当主持人。好奇怪，除了吃饭我没看你这么积极过。
8: 明白了吧？
10: 明白。
8: 懂了？
10: 懂了。这么说吧，捅刀子、捅娄子、捅马蜂窝，这我都不行，但是捅破窗户纸这种事儿，我这个大嘴巴一定行。就这么定了。
8: 酷酷
10: 耶、yeah！
5: 反正作为真姐妹，我当然是要深度参与和见证你的重要时刻。放心吧，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0: 老师们，老铁们，欢迎莅临由校辩论队、校学生会联合主办的2011级法学院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法学院之光陆巡对战法学院霸王花钱维。还在为往年比赛被法条而大感枯燥吗？还在为古旧老套的案例而狂呼无趣吗？放心，大家的顾虑此刻开始烟消云散。本次决赛我们将复刻法庭场景，结合时下的新兴案例，采取全新的角色扮演模式，由抽签来决定各自扮演的对立角色，针对考题进行法律攻坚智商角逐。两位智囊团导师请下场。两位选手，尽情感受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残酷吧。第一题，你们是一对要离婚的夫妻，拥有3000万的共同资产，请问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分配给对方的额度？钱薇是妻子，陆学是丈夫，请准备。
1: 你们法学生成天就研究这些？
2: 每年法学院的职业技能大赛都是面向全校的，所以呀，选题都比较有意思。一来呢，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法律；二来也可以减少大家对法学生的刻板印象。
3: 你别看这个题目听着狗血啊，但其实相当考验法律知识的积累和法律人随机应变、活学活用的临场能力。等听完这个题，你回家再看看存折，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了。
4: 法条什么的我听不懂，但要比起扣钱，我相信这世上没有谁能赢得过我姐。
0: 老师，我有疑义，我跟陆巡文，注意角色代入，你现在是钱薇太太。
5: 好，首先我会炮制几笔婚内的巨额借款，债主呢我就写上我弟或者是我的父母，我就说这个钱是用于炒股，并且现实生活中把所有的收益用作还家庭贷款，这笔借款无法证明是我的个人债务，所以呢就是要我们夫妻共同承担。如果陆巡先生想要跟我离婚的话，他不但一分钱都拿不到，而且还要帮我一起还款，反正债主是我的家人，
6: 所以钱自然也是进了我的口袋。
0: 陆巡，请准备作答。
1: 姑娘，果然紧张。
4: 小点声。妈呀，这下谁还敢跟我姐结婚啊？
5: 婚姻法司法解释被负债的规定，2017年才正式出炉。哎，幸亏法律的进步，要不说得有多少痴男怨女都倾家荡产。不过这点东西对付2013年的陆巡足够了。
7: 我太太利用婚姻法的规定伪造债务，如果伪造金额是几百万的话，声称用于家庭，那还圆得过去。可是总共3000多万的共同财产，要制造数千万的债务，还辩称是家庭开支，实际操作呢，一定会破绽百出，很难得到法官的认可。
5: 陆巡先生，你光提出质疑是没有用的，你得提出别的更好的办法，要不然还是我赢。
7: 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呢，只需要申请人满了18岁，无犯罪的记录，向当地的基金捐款10万美金，3个月后呢，就能够得到此国家的护照。那相当于实际的意义上呢，我会拥有我自己的双重国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会以新护照去澳门注册银行账号 A，用身份证去注册银行账号 B， 通过澳门的地下钱庄全额取现，然后再存入。我会声称钱被我在地下赌场输光了，因为法院没有办法查到我的银行账号 A， 哪怕发现了蛛丝马迹，但是我的钱在海外，所以法院就很难强制执行，被追回的风险也特别的小。
8: 比起我太太把她的钱款都交给亲属，
7: 我觉得我这样的做法会更安全一些。
9: 果然大家为了赢，
4: 形象都不要了。这下陆巡找媳妇儿也是难了。

0: 反对。
1: 我丈夫的策略也有漏洞。拿到护照之前的捐赠必须是以本国身份进行的，只要我追着你这笔巨款看看它流到了什么地方，我就能查出来你的双重国籍，到时候我就直接跟公安机关举报他的双重国籍。
2: 漂亮。
3: 两位选手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背离了学法的初心，希望各位观众要加强法律意识，尽早防范此类行为。两位选手，场上使小聪明，场下不要学坏啊！
4: 我宣布平局。
1: 大家先别忙着鼓掌哈，这一题只是前菜，接下来的题目将一道一道更加精彩。第二题。你们是一对貌合神离、各自出轨的夫妻，都与婚外情对象出双入对，现在你们要离婚，如何证明对方才是过错方？还有连恋爱都没谈过的人还想出轨？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反对。法官，我太太这属于人身攻击了，这在辩论赛上怎么可以这样呢？
1: 第三题，你们是一对争夺继承权的兄妹，请问如何尽可能减少对方的继承份额？第四题，钱维是即将被开除的员工，陆巡是公司的人事总监，钱维如何要到最多的经济赔偿，而陆巡如何用最少的钱开掉钱维？

0: 第一次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不安全。
1: 蔷薇和陆巡呢，势均力敌，就算有一方略胜一筹，另一方也能立马抓出漏洞。照这个形势下去，我估计啊，天黑都难分得出胜负。
2: 还是平局。
3: 感谢两位选手的精彩表现，目前比分持平，2小时40分。法学院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比赛都未分出选手胜负的情况，可见一级的同学人才济济，素质卓群。请两位选手稍事休息，5分钟后一题加时赛决出这一届的最优个人。
4: 利用地域管辖漏洞拦截钱款，可以啊，什么阴招都想出来了。
5: 一个婚你都能举报我把我的中国国籍给吊销，你说你不也一样？你怎么好意思说我？还有你老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老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你老凶什么呀？
6: 不错。
5: 学长，现在还没分出输赢呢，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着上来给他庆祝吧。
4: 多亏了昨天的赛前辅导，压对了好几个法条呢。
7: 那因为是你能迷惑运用，那换别人啊，你看看。
8: 张老师，这是我们讨论的几道加赛题目，您看一下。
2: 两位学生这么折腾，你们出的这个题又过于了简单，要这么再下去，再比上几个小时还是平局，看来我们这顿饭得在这儿吃了。
5: 给。
4: 啊，谢谢。
5: 不是，博士学长，咱们这个比赛还没结束，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去私下跟这个选手沟通？你这样很容易被判为作弊。
9: 请问教练。

0: 个想法，就是我可不可以？
1: 加时赛题目已出炉，比赛继续哈。最后一题，还是情景模拟题。相亲市场上，法律系学子令人退避三舍的情况屡见不鲜。那么，遭遇学法女生的追求，究竟该不该接受呢？前为模拟法学院学生，列举优势，倒追陆巡；陆巡模拟被追求者，列举与法学院学生相处的隐患，拒绝倒追。
2: 这什么鬼？不是认真的吧？就算当年《非诚勿扰》再火，也不能在比赛的时候用这种题目啊！
3: 那个张老师，这道题我反对。本来我就是弱势方，为什么是我追陆巡？为什么不是陆巡追我？再说了，我觉得用这样的题目来决定最后的冠军，是不是稍微……
1: 前位选手，我提醒你谨言慎行，这道题可是张老师出的哦。
2: 有深度。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0: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和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1: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0: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右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将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就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0: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塘系列报道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探访真荡守初心，在共产党宣言首一本前感悟信仰力量。异彩绽放，跃动于青，同心汇演献礼七一建党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至时节，边笋喜获丰收。长塘镇政府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笋交易市场项目，以基础设施提升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助力特色笋产业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今天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
3: 为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长塘镇政府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启动笋交易市场规划建设工作。市场将聚焦边笋集中交易、分拣分级、保鲜仓储、产销对接、品牌展销等核心功能，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笋类农产品交易平台。建成后将有效整合本地零散笋农资源，统一交易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彻底改变以往零散交易无序售卖的现状。
4: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长塘竹笋交易市场，2025年年底开工，预计2026年7月底建成。竹笋交易市场将会给我们长塘笋的交易提供一个集中的交易平台，然后里面还会设置直播间，拓宽线上线下的交易渠道。
3: 同时，笋交易市场的落地将进一步拓宽长塘边笋销售渠道，搭建农户、采购商、经销商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更多外地客商入驻采购，让原生态高品质的长塘笋走出本地，销往更广市场。此外，市场还将依托夏至笋季特色，持续挖掘笋产业价值，后续可联动文旅、餐饮业态，打造集采收、交易、美食、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小笋子做成大产业。
4: 最后，我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接这些高端商超，然后获得国家品牌认证，统一长塘笋的品牌包装，让长塘笋从乡土特产变为美味珍馐，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长塘好笋、鲜笋。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规范的市场体系、畅通的产销渠道，长塘镇持续做强边笋特色农业品牌，推动农产、文旅、餐饮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山野小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日前，同心向党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区政协主办，是虞顺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为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展览以文艺佳作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5: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本次展览共展出82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元，

0: 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读、拍照留念，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力量。
1: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2: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嗯，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也那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剩余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3: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其他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以意载道润初心，以文聚力启新城。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是区政协以文化赋能思想引领，以艺术凝聚共识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书画艺术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史诗，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充分展现了政协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服务大局、崇德尚义的使命担当。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对外开放至8月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日前，溯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走进区档案馆，探访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中文首译本原件。在这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前，追溯信仰之源，感悟真理之根。
0: 据悉，盛誉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为水红色，因当年排版疏忽，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现存是极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活动现场，档案捐赠者夏云奇讲述了珍档传承的曲折历程。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夏云奇遵母亲之意，将其无偿捐赠给上虞县委县政府。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译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5: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辛劳，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大家聚在一起，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的一种信仰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0: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

0: 馆尚余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日前，尚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逐意、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3: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2: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我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0: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尚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日前，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以“博雅筑梦，快乐毕业”为主题，为108名大班幼儿留下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印记。
0: 毕业典礼节目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教师与幼儿共同带来古乐表演，铿锵锣鼓拉开演出序幕，八段锦节目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伴随着温情的氛围，情景剧《时光同行共融》节目正式上演。幼儿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齐聚一堂，家园社三方温情相聚，把陪伴、共育与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诗舞《长大了》、舞蹈《小小少年郎》、情景剧再现了幼儿园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诉说成长。情景节目《最好的未来》群体大合唱《三幼赠予我的》与毕业歌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园所分批次为各班幼儿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承载着三年的陪伴与期许，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见证。典礼尾声，群体师幼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珍藏了童年美好，种下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孩子们怀揣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满怀信心踏入小学新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尚余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他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施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只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适时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施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1: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0: 赶紧吃。
1: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上核桃坚果。
0: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赶紧吃。
1: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上核桃坚果。
0: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1: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1: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

0: 哇，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1: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0: 鲍鱼，对啊。
1: 不、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
0: 嗯。老糖水。
1: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0: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1: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对。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1: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 ，Jenny Jenny Jenny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0: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1: 嗯，下期节目拜拜。
0: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
2: 是的，重任在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职能；在黄河入海口，强调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折射着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反哺情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时代关照。不舍昼夜的滔滔之河，正流淌出安澜河、生态河、健康河、幸福河的时代回响。

0: 2020年的冬季，黄河上游河套平原，小寒未到，气温已降至摄氏-26°。数十载没有风动过的河面，这一年早早地呈现出银装素裹的千里冰封。黄河之险，莫过于伏秋大汛、初春凌汛。
1: 上午9点，受令紧急轰炸黄河濒临任务的3架轰炸机，各挂8枚航爆弹，从位于关中平原的某机场依次升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破岭解危，都是由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受命完成，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以博雅筑梦、快乐毕业为主题，为108名大班幼儿留下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印记。
0: 毕业典礼节目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教师与幼儿共同带来古乐表演，铿锵锣鼓拉开演出序幕，八段锦节目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伴随着温情的氛围，情景剧《时光同行共融》节目正式上演，幼儿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齐聚一堂，家园社三方温情相聚，把陪伴、共育与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诗舞长大了、舞蹈小小少年郎、情景剧再现了幼儿园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诉说成长。情景节目《最好的未来》群体大合唱《三幼赠予我的》与毕业歌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园所分批次为各班幼儿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承载着三年的陪伴与期许，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见证。典礼尾声，群体师幼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珍藏了童年美好，种下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孩子们怀揣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满怀信心踏入小学新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他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是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物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
1: 呢？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

0: 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1: 那其实您就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0: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0: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1: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1: 哇，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去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
0: 不、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
1: 嗯、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风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的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盐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

0: 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Oh.

0: 这片看似并不起眼的陶制板瓦残片，带着一排不规则的波纹状花边，陶制粗粝充盈力度，纹饰拙朴又不失灵动。它藏身于由杂乱的碎石和紧致的黄土垒砌而成的石垄间，似乎天生就被赋予了承载意义、解密悬疑的特质。
1: 还有这个
0: 岳生阳是那个发现陶瓦秘密的人，是他让这片有着文明刻度和人类触感的陶瓦重见天日，并由此锁定了长城在北京区域内诞生的具体时间。
1: 这个板瓦非常重要的是它上头有手按的这个纹，有的说叫手捏纹，是吧？这个口沿上有那个摁的那个坑，一溜坑。什么时代呢？北朝，不会晚于唐初。
0: 指那文瓦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建筑材料。从北京向南，在河北邯郸临漳县就能找到它最初的样子。这里是邺城，三国故地，魏晋南北朝时有六个朝代在此建都。在邺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带有指那纹的陶瓦数量极多，它们与500多千米之外北京长城脚下发现的指那纹陶瓦如出一辙。
2: 北京地区真正出现长城格局是在北朝，就是北魏公元446年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延庆这一带修长城向西，一直经过山西北部，到达了这个黄河东岸。这是就是北京地区出现长城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是第一次。
0: 公元555年，北齐天宝六年，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下口至衡州900余里。这道被记载于北齐书中的长城，自昌平区南口向西修筑到衡州，也就是山西大同。10年之后的公元565年，又自古北口向东延伸到渤海之滨。这道明确修建于北齐一朝的长城，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张，不仅串联起居庸关、古北口这两个北京区域内最为重要的长城关口，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长城北京段的基本格局。北齐国祚仅28年，却连续大规模修建长城多达7次，共修筑了5道长城，总长超过1500千米，是中国历史上除秦汉及明代之外修筑长。

0: 长城最多的朝代。苍龙逶迤过万里，烽烟迭起漫千年。在今天很多亟待修缮的明长城遗迹，能够清晰地看到整齐的包砖里面就藏着由碎石和黄土堆砌而成的北齐长城旧貌。它们比明长城要早800多年。正是因为有了这道长城，使得北京从一座远离国都的边缘之地变身为东威九夷北治胡的边陲重镇。无论是军事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因与长城结缘而日渐提升。由此，北京赢得了历史上一次非比寻常的发展机遇，为日后成为国之都城奠定了基础。这几架年代不同的小型航拍器是李哲的宝贝，他们更新过4代，但镜头永远只对准一个目标——长城。300万张照片，图像总存储量超过40 TB。从时空的宏观尺度把握，到长城设施的微观量化统计，20年了，李哲一直坚持的学术方向是通过建立全国第一个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实现长城历史原貌的鲜活重现。
1: 长城的建筑绝对不是什么就是朝堂之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修。当时的这种武器射打的模式，它武器的性能，它的类别，就适合去建这个空军敌楼。它非常符合当时的一个武器演进的过程，这种使用模式又有力地去支撑了它当时的这种时代精神。
0: 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相机和激光雷达，不仅能让长城的图像精度达到毫米级，还能勘察到长城的内部构造和隐藏设施。基于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的信息，长城军事设施家族体系化梳理、隐藏资源揭示以及病害调查分析等学术成果逐一问世。由此，长城从旷远变得触目可及，从辽阔变得细微可察。
2: 越做越觉得长城的内涵太大了，就是我们虽然也做了20年，但是真的远远不够。100多年前外国探险家来拍过了很多的照片，我们当时竟然无人问津，那我们如果现在还不做的话，我们就愧对后人。
0: 试想，在600多年前的明代，如果能够看到长城全貌，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嘉靖13年，在兵部任职的许论撰写了《九边图论》，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貌，第一次以整幅地图的形式得以展现。九边是明代为防御蒙古及女真势力在长城沿线设立的9个军事重镇，几乎涵盖了北部边境的全线。长城北京段分布在蓟镇、昌镇、珍宝镇和宣府镇等4个军镇，尤其是蓟镇和宣府镇被称为京师之门。门开则人人可登堂入室，可见其位置重要。在这里，明军常与南侵之敌短兵相接，由此书写着大明历史上力透纸背的一笔。公元1550年，嘉靖29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之后，明朝时隔100年经历的又一次国难。 达达部首领俺答汗为胁迫明朝允许通共，率蒙古骑兵攻占古北口，将金鸡焚掠一空，八日后北去。长城防线再次失守，而于谦当年铁血保卫北京的浩然英气已荡然无存。这一切深深刺痛了一位年仅23岁的武举人，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17年后，不惑之年的戚继光重返京城，和一同抗倭的主帅谭纶一道，开启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二个高光时段。
3: 修建空心敌台，弊端可除；跨墙为台，睥睨可达。边墙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4: 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固之忧矣。
0: 从隆庆3年到万历9年的10多年间，共有1799座空心敌台渐次横亘在燕山与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依山就势，随境而成。怀柔区大水域的这7座空心敌楼，是当年戚继光最先督建的样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范式。明长城全线8851.8千米，没有2座敌楼是完全一样的。明长城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防御之完备，空前绝后。明长城如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精彩乐章，留给后人无尽的财富。但这道边墙也让大明停下了征伐的脚步，使得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即被其他文明逐渐赶超。同时，这一局面为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向东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明代中国也因此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明长城时代。于是，关于长城存废的争论也常不绝于耳。最有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恳请朝廷拨款修缮长城边墙，很意外的，康熙帝没有同意。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修德安民之论，与唐太宗批评隋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庐的言辞如出一辙。那时的大清已经北逐突厥，西平准噶尔叛乱，康熙自然有底气任由长城颓败坍塌。一个国家如果时刻面临外患而没有强大的国防，无疑也就没有安定和平与发展可言。新的时代，古老的长城将与大运河长江一道，以国家文化公园的样貌，更深切、更生动地走进当代的视野和生活。建筑之奇美，军事之危重，融通之相应，烽火之壮烈，保护之新建，生态之和合，乡愁之存续，往来之互鉴，铸魂之耕传，长城如此博大，如此无限。何以中国，应有边域？ 长城，是秩序的界限，是护佑的臂弯。地球上最壮观、最绵长的文化遗产。

是军事防御，更是和平护卫，是阻隔兼援，更是融通纽带。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从文明互鉴到万类共生，从血肉雄关到民族脊梁，长城如根脉深广绵延，如大道铺展向前。一条人类文明史上再没有可以与之比肩的长龙，2000年之漫，40000里之遥，跨越时空，见证荣枯，以生命之躯生息吐纳，以精神之力凝魂聚气，从久远蜿蜒而来，从此处纵跃而去。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

0: 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

烹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下午，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动员全区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
1: 钱林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关键命题，明确提出了5个必须要求，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奋力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在对标落实上走前列、做示范，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目标，谋深谋细谋实，上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载体抓手举措，力争各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要坚持凝心铸魂，全面抓实政治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强化政治能力，强化政治规矩，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抓实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化理论学习、理论宣讲、理论阐释，推动理论学习更有感、更有效、更有用。要坚持强基固本，全面抓实组织建设，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抓党建促城市治理，抓党建促全域提升，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实干担当，全面抓实作风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实干实际实效，突出为民惠民利民，突出干中换、换中干，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确保选出好干部，配出

0: 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抓实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发力纠四风，一体发力三不腐，靶向发力强整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在践行见效上走前列、做示范，强化责任、强化比拼、强化特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展现党建工作成效，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具有上于辨识度和省市影响力的党建工作经验成果。会议宣读了区2000亿优表彰决定，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3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保障。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0: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学深学透强认识，在以学铸魂上下功夫见实效，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系统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全面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一体做好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文章。钱林江强调，要深化转化强落实，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见实效，突出铸忠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见行动、见实效。要突出强基础，把党建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抓基层、打基础上，统筹抓好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健全党员全链条管理体系，进一步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要突出促发展，把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赴、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突出抓队伍、树牢，以实干实际实效论英雄的导向，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用好季度赛马机制，全面造浓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发展氛围。要突出优作风，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保持下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林江强调，要全域全面强声势，在以学践行上下功夫见实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绍兴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研究构建上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把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点，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在发展服务型制造、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等方面跑出更多案例，走在省市前列。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体系和打法固化好、落实好。要全心全力抓项目，以五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四个亲自谋实、三个优先，进一步做实六张网建设，抓实百千万项目，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要全心全力抓具身智能，重点抓好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注重实体化、市场化运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场景落地，

0: 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全心全力抓好当下各项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绿色化工产业3.0版整治提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事关全区安全生产稳定大局、生态环境质量、工业经济长远发展。当前，我区绿色化工3.0整治提升已经全面迈入深度攻坚的关键期，核心任务是实现产业系统性重塑、全方位提质、常态长效管控。会议强调，各职能部门要坚持多方协同，凝聚攻坚合力，构建联动整治新格局，强化部门横向协同，一体推进化工3.0全域整治、非化企业搬迁、园区封闭化管理三项重点工作，推动企业抱团共进，行业龙头企业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小微企业主动对标先进，主动学习标杆。要聚焦标杆引领，打造特色亮点，树立化工转型新样板，全面推广具身智能场景应用，依靠智能装备替代人工开展高危区域巡检作业，纵深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打通内部数据壁垒，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全区化工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高标准筹备秋季现场推进会，在全行业形成比削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下阶段要紧盯滞后企业，加压提速，刚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对标规范标准，实现新旧要求一体落地，全域拓宽宣传渠道，构建多方共治良好氛围，全力推动我区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管学院古运营帆实践团走进绍兴松下豆坊非遗臭豆腐传承基地，通过走访调研、主题座谈、校企共建签约授牌等形式，调研非遗融入老年生活、助力文化养老的现状与痛点，探索非遗暖老人、老人传非遗的双向赋能路径，搭建校企长效实践平台。活动中，实践团在基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非遗生产区、展示区与研学区，详细了解松下臭豆腐的古法制作工艺、传承现状与文创成果，现场观看豆腐、豆腐乳的生产流程。
2: 通过这次的社会调研，学生们也有机会真正走进非遗现场，触摸真实的文化脉络。依托共建基地，后续我们也将常态化推进非遗助老与文化传承实践，深化校企长期合作。
0: 随后，校企双方围绕非遗赋能文化养老双向传承发展主题开展座谈，会后双方签署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

0: 化，学生跟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让我们企业能够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1: 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2: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病高发，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断深研中医护理特色疗法，坚持整体观念、辩证施护核心理念，在生活调摄、专科护理和技术操作等方面提供贴近群众需求的诊疗服务，打造家门口的中医护理特色窗口。
1: 记者在中医护理门诊看到，护士正为市民开展砭石温灸、铜砭刮痧等中医护理项目。该门诊秉持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扶正祛邪、护病求本、预防为主为原则，依托中医理念，运用平衡火罐、铜砭刮痧、耳尖放血、穴位敷贴等各类灸法等特色技术。医护人员根据患者体质与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施护方案，充分发挥中医护理在骨科康复、妇科调理、体重管理、体质改善及急慢性病辅助治疗中的作用，并提供专业养生指导。服务尤其适用于亚健康人群、慢性病康复期患者、产后女性及特殊健康需求群体。未来上虞区中医医院将秉持以人为核心，提供覆盖日常保健、慢病管理到疾病康复的全周期中医护理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今天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体感上是闷热难耐，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和长时间逗留。要重点关注的是，气温高的同时，天气也并不稳定，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雨天气，相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6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6到36度。桃花源雷阵雨26到36度。富之山雷阵雨25到36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5到36度。东山湖雷阵雨26到3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6到35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6到36度。凤鸣山雷阵雨25到36度。裘皮城雷阵雨26到36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而国联派出的里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同时又对日本鼓吹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2: Japan, however.Find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3: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2: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我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0: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剩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谢谢。
5: 言要密，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